0: 凉快，然后同时就是吃玩就是一体化，大人吃个饭的功夫，你同时把垂钓这件事儿就给做了，你钓上来的虾可以直接加工去吃掉。
1: 所以你看，你一说完，小丽就问说哪儿有路亚公园？
0: 就比如说这是东边啊，是你到那个东四环，再往东，
1: 再往东
0: 走一点，你自己搭自己搜吧，路亚基地啊，什么路亚公园，因为这是不是不是涉嫌广告？
1: 哦，那也是，您搜吧，反正能搜出来，确实有。
0: 自己搜其实挺多的。
1: 有朋友开玩笑说，紫金山海拔还是太高了。上次我氧气瓶差点不够用，您是去那儿摸鱼装摸的鱼，那装不下了是吧？
0: 当然，我们说就是到夏天，我们不管是去垂钓也好啊，就是我们去在海边玩水，然后我们去吃那个海边的那个。
1: 烧烤，
0: 我们都要做好一件事情，
1: 啥？
0: 防晒。你到了夏天，我们不管去哪儿，那肯定那个防晒霜啊、素颜霜啊，都往身上康康的那个蹭。
1: 对，
0: 皮肤的那种面部的护肤产品，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防晒产品，再叠涂一些美妆产品，皮肤负担确实是重。
1: 我昨儿这做了一个那个科普那小节目，还专门就提到，就是防晒，其实也是需要用卸妆油。
0: 当然
1: 啊。
0: 但很多人就是主要卸的就是防晒，
1: 我真不知道。我这昨天我才知道的。
0: 你知道我夸张
1: 的，所以我还当一特新鲜事儿跟大家说来着。
0: 你像我这种，可能有时候追求一个稍微就是白一些。我在身上也涂防晒，不是，就身上也涂那个素颜霜。类似美白产品。我买的有身体卸妆乳。洗澡之前身上就是胳膊上也要卸，因为那个东西残留真的是很难卸得净。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什么？藤校上
1: 植村秀琥珀真萃卸妆油。
0: 说到植村秀，就是能跟他去媲美的在卸妆界的这个大牌，我可以说不多。有没有？当然有。但是不多。所有的美妆博主去测评说最好用的，这个前三的这些产品，它总有它一个。
1: 它因为我就说，很多时候它是这个一家有一家的代表作，对吧？它在这个代表作的领域呢，它是有绝对的这个权威的影响力的。这种这个权威影响力，它有时候你这不可替代。你要说踢足球的谁最好是吧？你梅西、C 罗是吧？哈兰德、姆巴佩，你说谁最好？他都好，是吧？他但是呢，你要一说，那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特点，看你怎么适配。但是你在这个适配的过程当中，你会能发现，人嘛，总要是经过一些选择的，是不是？你要说让我当个球队教练，你说我是要老杨，我还是要梅西，对不对？我不加思索。
0: 那他的梅西主持节目肯定没老杨行。
1: 对。但是上场踢球是吧？那就选不了老杨，因为他确实是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行业当中啊，在这个品类当中啊，他是有自己的
0: 菜太突出了，
1: 对，他是有自己
0: 太有名了，
1: 对，有自己的这个权威影响力的。
0: 可以想是，就是他一上线啊，就是卸妆油里面的高端标杆。我们这张脸卸妆的话，其实就要用最好的，因为如果说底妆你卸不干净，后续你买的再贵的护肤品，你的精华、你的乳液，然后你的什么提拉紧致的那种面霜，全部都白费。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行业标杆、口碑认证植村秀琥珀卸妆油。特别我们夏天出门的时候，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你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跟藤萧那样，真的白卸了。
1: 是，
0: 你的皮肤就是会闷痘，会起那个粉刺、起闭口，你毛孔会越来越大，而且你会发现第二天你的脸越来越油。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在清洁这一步把它做到做干净。
1: 对，
0: 后续你脸色暗沉都会跟着来。用上这款卸妆油，大家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效果。琥珀真萃系列更是植村秀家的一个金字塔尖的明星。首先，它有91%高浓度的植物油的配方。
1: 是
0: 纯植物的基底，没有矿物油，无刺激，卸完之后皮肤是软嫩不紧绷，直接给出你一个嫩豆腐肌。
1: 是，另外它还特别适配夏天啊，它就是清爽不闷痘。因为很多卸妆的，其实我不爱用卸妆的东西呢，就是因为有些它用了糊脸啊，这个用完之后脸上总感觉还油乎乎的，洗不干净。这款琥珀卸妆油呢，质地清透不厚重，干手干脸一揉，像防晒呀、粉底呀，甚至这个防水眼线全能溶掉，
0: 是，
1: 然后呢，遇水。

0: 水呢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就没有那种油膜感。
1: 嗯，这是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 T 区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是又软又透亮，夏天用就是对皮肤的一个降温大扫除。
0: 嗯，
1: 我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这个植村秀卸妆油的用法啊。就如果说你是一个正常的日常妆，
0: 嗯，
1: 一泵就按压一下，在手里面搓一下，在脸上打圈搓开，然后在手上再接一点水。
0: 嗯，
1: 沾了水之后乳化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它遇水乳化的这个过程就是充分卸除你的那个底妆残留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最后水冲干净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这个很方便，
1: 非常的方便。但如果说你是那种啊，浓妆贴假睫毛上眼影两泵、
0: 哦、
1: 甚至两至三泵，就这个用法，整眼睛去揉，连那假睫毛一秒给你卸掉，就这么厉害。
0: 眼里不揉沙子，
1: 哪怕朋友们画的是就是咱国粹戏曲的那种妆，他都能跟你卸掉。
0: 嗯，
1: 这实在是非常的厉害。大家就回复今天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卸妆油。如果说你在追求一款既能养肤又能卸妆的养肤款卸妆油，那今天的这个。真的是最好的选择、
0: 嗯、
1: 来自植村秀大牌、
0: 嗯、
1: 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确实也非常的高，450毫升的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是980块钱，如果大家去免税店买的话，价格大概是会在700块钱左右、
0: 嗯、
1: 你拿到一瓶，因为它一瓶其实挺大的，它比普通的卸妆大概它的容量要大一倍、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夏天最后一波的 补贴啊，同样是450毫升的超大瓶，只要259块钱，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
0: 是
1: 259，就让你直接省720块钱拿下植村秀的卸妆，
0: 划算吧？
1: 回复卸妆油、
0: 嗯、
1: 你就能下单。就这一款真的，我们跟大家来说千万不要等，今天应该是上线，我待会儿查一下，没记错的话最后一天了。
0: 对，就今天最后一天，
1: 是不是？
0: 嗯，
1: 就大家今天听到卸妆油，家里面卸妆油空瓶了，暑期你用的会比较，就是加上防晒什么的会下的比较快，你用来囤货、嗯、都抓紧在此刻回复卸妆油，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我们节目下播。
0: 嗯，
1: 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马上小暑，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千万别顶着闷痘暗沉的脸过完七八月。259块钱，朋友们至少能用上大半年，每天合下来才1块多。
0: 嗯，
1: 赶紧回复卸妆油安排下单，这个补贴的价格售罄就不补了。回复卸妆油，一键抢单了。
2: 格力真好，阳光明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5: 2026立马优秀。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5: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4: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5: 2026立马优秀。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嗯，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

0: 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1: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
0: 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
1: 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5: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6: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7: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每天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给睡没呀？说到黑眼圈这个事儿，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8: 现在谁没点黑眼圈？
9: 熬夜打游戏多爽，黑眼圈不算啥。
7: 对于有些人来说，黑眼圈确实影响颜值。不过首先我们得解决一个问题，为啥熬夜会产生黑眼圈？
10: 为什么呢？
7: 我们的下丘脑和控制眼睑感觉的神经和位置非常接近，熬夜的时候就很容易互相打扰。
9: 睡什么睡，起来嗨呀。
7: 这样眼睑肌肉就会过累，导致眼部静脉血液
8: 循环不畅，
7: 里面血红蛋白缺氧的话，颜色就会变深。我们的眼周皮肤和身体其他部位比起来要薄很多，人体大部分皮肤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但眼周皮肤只有0.5毫米，再加上眼下脂肪少，血管的颜色就很容易透出来，变成我们看到的黑眼圈。不过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补救的，只要你保证充足的睡眠，一旦血液循环恢复正常，就能够消除黑眼圈。至于你问我每天需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睡没，这个
8: 我也不知道，
9: 赶紧分析，别说那没用。
7: 不过并不是我不教你们，主要是每个人的睡眠需求都不一样，反正你要记住，只要睡饱就行。
9: 麻烦帮我关下灯，谢谢。
7: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黑眼圈都是睡眠不足导致的，也要注意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
8: 色素型黑眼圈，
7: 这种类型跟血管颜色就没啥关系了，可能眼睑皮肤的颜色就是黑。回去看看自己的家里人是不是也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如果是的话就放弃挣扎吧，这可能是遗传，
8: 不好改。
7: 当然除了遗传之外，和你的个人习惯也有关系。
8: 一，
7: 化眼妆但卸不干净。
8: 二，
7: 平时不注意眼部防晒，这样眼部就会产生色素沉淀。此外，如果得了过敏性皮炎的话，也很容易产生同样的结果。想补救的话，就要注意
8: 皮肤清洁，勤涂防晒。
7: 还有结构型的黑眼圈，这样的情况主要分为
8: 先天和后天。
7: 先天的往往是天生泪沟，后天的主要是胶原蛋白流失，眼周失去弹性，就开始松弛，产生了眼袋和泪沟。不过也有个例外，吃得太咸也会导致眼皮浮肿，产生假性眼袋，这个可以通过去水肿来改善。当然，大部分人的黑眼圈其实都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大多是几种类型的排列组合，这样的眼部会又青又黑又紫，还带泪沟眼袋，
8: 严重影响颜值。
9: 这爸怕不是叠满了吧？
7: 不过黑眼圈影响颜值还算是小事儿，它还可能反映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
8: 肝脏功能减退。
7: 肝脏参与代谢人体垃圾的功能，一旦肝部功能产生异常，你的代谢能力就会减弱，黑色素就会慢慢堆积，而且不仅仅是黑眼圈，整个人都会看着很憔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8: 内分泌失调，
7: 这个症状多发于女性，女性出现内分泌失调也会加快黑色素的产生，从而导致黑眼圈，这往往和压力有关，所以有空要发泄，
8: 别憋着。
7: 好了，我讲完了，关于黑眼圈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些。
9: 其实有黑眼圈也没啥，咱吸引人完全靠内涵呀。
11: 来了个白嘛，
6: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2: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3: 压马路。
14: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5: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4: 我是小麦。再不说一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话，腾霄就要着急了。我们今天都已经撑到8点档，都没跟大家提这个事儿，因为在昨天晚上也一直到现在，应该也会有2到3场。
15: 哎，我跟你说，这两
14: 挺重要的比赛。
15: 这个比赛啊，真的是，就刚才你在这个让探探啾啾跟大家这个，
14: 我知道，我看见了，一直在看，
15: 我
14: 听课。
15: 我那一会儿啊，我这个还真是分神了。
14: 嗯，
15: 这个实话说，为啥呢？因为这是这一届世界杯淘汰赛当中第一场点球大战。
14: 哦，
15: 第一场点球大战。
14: 你早说呀！
15: 咋了？
14: 你早说的话。

0: 就是所以说呢，我先跟大家说前头那场巴西的比赛。
1: 好，一个一个说。
0: 烦人呢，你知道吗？这个巴西那场比赛呢，这个
1: 对日本，
0: 对日本，
1: 嗯，
0: 很出人意料，日本队先进球了，
1: 是、嗯、
0: 啊，1-0领先，
1: 是在优势的状况下继续把这个比赛踢完。
0: 对，但是呢，这个巴西啊，毕竟是巴西，
1: 嗯，
0: 五星巴西确实也不是盖的。嗯、虽然在我个人认为、嗯，这届巴西是在我看世界杯以来啊，
1: 嗯，
0: 最弱的一支巴西，
1: 啊、因为好像说没有哪一支队可以一直一如既往的很多年就处于一种第一的那种状态，
0: 就很难了。他拿过五届其实已经很难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到了关键时刻大赛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来一支球队的历史沉淀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看在中场的时候，中场休息结束之后回来，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巴西队0-1落后，你明显感觉到场上年轻人是慌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就看内马尔，内马尔虽然没上场啊，
1: 嗯，
0: 内马尔搂着脖子跟那个自己队友这个人说、嗯、说说那个人说说，
1: 嗯，
0: 你这个、你就能感觉到
1: 他是不是说好好踢完晚上都带你们去嗨，晚上我带你们去嗨，
0: 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
1: 你说最后一场就加油踢好了，
0: 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你对这个你不服不行。你虽然他没上场，但是他这个在场上这个定心丸的作用确实不一样。
1: 嗯，
0: 下半场的时候呢，这个扳回来一球，
1: 嗯，
0: 而且这个临近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呢，
1: 嗯、
0: 反超了。这个咱就说一支这个强队啊，它的底蕴其实就在于这儿，底蕴其实是在于自己的底气。
1: 嗯，
0: 这个底气就在于我面前面对的这种困难呢，我知道我曾经有过很多的这个成功的经验，
1: 我的逆境当中崛起了，所以我是不怕这种困难和挫折的，
0: 是
1: 我会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0: 哎，确实
1: 还真是最后一分钟的绝杀。
0: 对啊，你看了是吧？
1: 我看了。
0: 嗯，这感受怎么样？
1: 我看的是那个睡醒之后的那个切片。
0: 哎呀，这个
1: 就是没有真的去看那场比赛更来的应该刺激。
0: 确实我看的，因为这个我是一点也没困。
1: 嗯，
0: 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日本队的这个战术啊制定的非常的合理。
1: 嗯，
0: 高位的逼抢。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后场的这个紧缩防守，他刚开始。五个后卫啊，
1: 嗯，
0: 你一看这个日本队其实对于这场比赛相当之重视，
1: 嗯，
0: 然后领先之后呢，有一个变阵啊，
1: 嗯，
0: 这个把这个自己的攻击线呢再重新调整了之后，
1: 嗯，
0: 然后呢一度啊给巴西有点打懵了，
1: 嗯，
0: 真的一度有点给巴西有点打懵了，
1: 嗯，
0: 你都感觉到你都能肉眼看见。那维尼修斯他们这个都慌神了，
1: 嗯，
0: 觉得自己面对的好像不是一支这个日本队。
1: 嗯，就是好像说日本队在一开始的时候前半场踢出了巴西队的风采。
0: 哎，真是啊，确实这个，但是咱也说呀，这个日本足球啊，这个在近些年是有这个质的这个改变的。
1: 嗯，
0: 你能明显感受到他对于巴西队的这个感受，他不是仰望式的踢法。
1: 嗯，
0: 因为正常来讲，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对巴西的时候，他心里多少都有点，人家毕竟胸前绣着五颗星呢。
1: 是，但是我之前就是看了一个那个采访啊，采访的切片说日本队有一个小将，
0: 嗯，
1: 他说我踢类似于啊，
0: 嗯，
1: 是说这个踢巴西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1: 首先呢，内马尔，
0: 嗯，
1: 曾经优秀只是他的过去，
0: 嗯，
1: 就是现在的内马尔不好说。嗯，然后另外说那个巴西队呢，你要说现在这数一数二的强队，
0: 嗯，
1: 应该数不到他了。然后就大家就很多人看完说，哦，如此之狂妄啊。我也是刷到了那个视频之后点击了预约这场比赛，我说到时候我也要看一看。
0: 所以你知道为啥，嗯，为啥叫年少轻狂？
1: 对，就是年轻人的那种自信。
0: 年少轻狂就是啥实话都往外说，他一点也不搂着，
1: 嗯，
0: 但是
1: 他不怕打脸。
0: 但是说实话，就是人总要为自己的年少轻狂付出代价。
1: 嗯，
0: 你还是要知道这个，在足球王国当中，他的足球文化的沉淀啊，
1: 嗯，
0: 那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那个轻易改变的。
1: 嗯，
0: 所以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你这个不服不行。2-1这场比赛很精彩。而且我说到这儿，我顺便跟大家这个说一个小科普啊，
1: 嗯，
0: 就是你看巴西不是五颗星吗？昨天啊，
1: 嗯，
0: 这个五星巴西，四星德国，
1: 嗯
0: 啊，这是目前夺得世界杯次数最多的球队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支球队，
1: 嗯，
0: 他胸前也印了四颗星，
1: 嗯，
0: 是乌拉圭。
1: 哦，
0: 但是他这乌拉圭，他可不是四届世界杯冠军，
1: 他
0: 两届世界杯冠军，就是古早时期的两届世界杯冠军。
1: 啊，
0: 他为啥他能印四颗星呢？就多给大家说一句，是因为在1930年正式国际足联举办世界杯之前。

0: 那时候没有世界杯，那个时候国际足联参与了奥运会的足球比赛。
1: 哦，
0: 乌拉圭在正式首届世界杯之前拿过两届国际足联主导的奥运会的
1: 冠
0: 军，冠
1: 军，
0: 所以说国际足联允许他印四颗星。
1: 哦，
0: 所以你一看队服说，哎，乌拉圭怎么印四颗星？他那两届都是上古时期奥运会的这个冠军。那后来为什么奥运会的冠军不能印在这个球队上呢？因为后来国际足联跟国际奥运会闹掰了，知道吗？国际足联跟闹掰了之后的，就是俩人各干各的。这个奥运会不允许这个职业球员参赛，一届只能允许这个限定数量的超龄和职业球员参加，所以说各玩各的，所以说国际足联就不允许印奥运会上的这奥运会的冠军了，但是乌拉圭可以，因为乌拉圭那两届是国际足联参与的，所以他四颗星，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很精彩，就在于五星巴西，四星德国，一会儿9点钟。是荷兰对摩洛哥，这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啊，就是他应该在没拿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里头，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了，咱再说这德国这场比赛看的真是让人，
1: 这是刚才点球大战的那一场，
0: 对，因为他对巴拉圭嘛，巴拉圭以防守著称，就是在这个历届在近些届的世界杯当中，巴拉圭都能做到什么呢？零封对手，就不让对手进球，而且这个近些年世界杯当中，但凡你要能赢巴拉圭，大概率你都能得冠军。
1: 哎呦！
0: 但是德国队没跨过去这个坎儿。巴拉圭先进了一个，德国队扳回来一个，然后呢，在加时赛的时候，德国队还进了一个球，反超了，基本上又要绝杀比赛了。但是呢 ，VR 裁判呢看了这个影像之后呢，德国队球员啊，这个有干扰门将的这个情况，就把这球给吹了，1-1到点球大战。
1: 好，
0: 核心来了，点球大战为什么好看啊？德国队第一个球就罚飞了，然后呢，这个巴拉圭后头连续都罚进，德国队后头也都连续罚进，这前三轮等于是巴拉圭是3-2领先，到第四轮的时候就应该非常紧张了，这个时候如果是德国队没罚进，巴拉圭罚进，这比赛就直接结束了。结果呢，巴拉圭也没罚进，德国队也没罚进。你知道这个相当精彩，而且是什么呢？到最后的时候啊，这个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40岁了，踢了5届世界杯了，就把巴拉圭的点球给扑出来了，好一好就拯救德国队了，结果万没想到，德国队第五个罚点球的，第五个罚点球上去之后呢，正常罚进，巴拉圭也罚进，到这五轮算是打平了吧？
1: 打平
0: 之后，从第六轮开始，就是1-1罚，只要你有一个没罚进，对方罚进就赢了，然后德国队这哥们儿叫塔，知道吗？上去趟一脚就把球给踢飞了，然后巴拉圭然后把这球罚进去，然后疯狂庆祝，所以整个点球大战啊就跌宕起伏。
1: 对，就是他特别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
0: 是。
1: 然后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个点球大战怎么选出来去罚点球的这个人？教练说的算还是队友自己商量？
0: 教练要以教练这个安排为主，但是呢也不排除以自己啊这个积极主动争取为辅。
1: 那一般情况之下，一个人能不能罚两次？
0: 不能，一个人只能罚一次。对，一个人只能罚一次。而且其实在这个罚点球当中呢，还他有这个位次啊，一般他会有这个考量。一般首罚的这个球员，就第一罚这个球员，一般以前锋球员为主。因为他射门脚感好。最关键的是哪一罚呢？最关键在于第三罚。就是第三罚这个球员一般要放球队当中教练和球员最信任的人，因为他是中间转折，这个很重要，
1: 就是跟那个40-100跑接力一样
0: 啊，对，这个一般这两个啊，一般就教练直接指定，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不排除今天谁脚感特别好，因为一般这个罚点球哈，有一个队内呢会根据你的这个射门的这个成功率，和你的这个点球成功率和你的这个状态。做一个名单，就是第一顺位，杨毅，第二顺位让王潇，第三顺位小麦，第四顺位 QBB，第五顺位佳宇。

0: 但是你说今天下雨提前就换下去了，受伤了，或者今天这个如果杨毅状态特别不好，那中间那个谁张倩说我要罚，今天脚感特好，教练也觉得好，行，那今天你来他是这样的，
1: 那可以有一个这个沟通商量的过程，
0: 有，就是因为这个点球大战它是及时出现的，所以说他也可以在场上呢，在比赛之前教练进行一个随机的排兵布阵。
1: 你看这么精彩的内容，为啥当时不同步直播跟大家讲这个特 A 时段的黄金期，你为啥不拦着我，让我跟大家讲探探和九九研究这个欧洲的热浪？
0: 但那个对于大家来说更有自己的这个生活贴近感，因为确实这几天天也热，是吧？
1: 行吧，那接下来的这个赛事我还预约了两场啊，一个是这个葡萄牙，如果没记错的话，对的是克罗地亚，
0: 对，早上七点的比赛
1: 这个都是在七月上旬的时候，
0: 对，
1: 然后还有一场是佛得角对阿根廷，
0: 好像也是早上七点还是九点的比赛，
1: 那咱们可以节目一边上一边同步解说了，
0: 侵权了。
1: 可以水节目，看世界杯水节目，关键是跟朋友们同步开世界杯。
0: 这其实为啥就是前面其他就是一般性的比赛，我们就给大家说说结果，说说过程就得了。这两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关注度很高，因为说实话，在当今的足球界，有着这个全民认知度的球员啊，也就是 C 罗跟梅西了。他不像这个在早些年，你说罗纳尔多大家都知道，你说贝克汉姆大家知道，那你甚至是可能是包括什么迈克尔欧文，这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但是现在能有全民认知度，你真是平时不看球的，你跟他说凯恩、贝林厄姆、登贝莱、姆巴佩、哈兰德，他真不一定认识。
1: 是不是？我虽然认识这些人，但是我都叫不出他们的全名来。C 罗全名叫啥？
0: 克里斯蒂亚诺，C 那是他那个克里斯蒂亚诺。那个梅西叫……
1: 我以为他的名字叫做 C 罗，克里斯蒂亚诺。
0: 就是早期他印那个球衣，他得印那个 C 点罗纳尔多。后期慢慢腕大了，他才敢把那 C 拿下去。
1: 我明白了。
0: 你正常来讲，你在足球界，印罗纳尔多，你知道吗？相当于在篮球界印23号，你知道吗？那不是谁不谁都敢那么印的，你知道吗？当时 C 罗去皇马要穿9号印罗纳尔多，还引起了一阵的非议。
1: 不愿意。
0: 那是因为那个大罗珠玉在前呢，是不是？那是不一样的，你高山仰止啊，是不是？你现在我改个播音名，我叫杨毅，我不敢改啊，对不对？虽然改播音名就
1: 改呗，有啥不敢改呢？
0: 我也只能叫小杨。
1: 另外一个说，我们的点球大战，第一顺位杨毅，第二顺位王腾霄，三顺位小麦，四顺位佳宇，五顺位张倩，多么豪华的足球界医保天团，
0: 对，上去就白讲。
1: 好了，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0: 是，
1: 我们今天也有一个话题给到大家，说即将到来的这个暑期，你有怎样的旅行计划啊？你都打算去哪玩呢？其实我们这个话题与全称是这样的，很紧迫了。Q Baby 都开始请年假了，这个暑假你打算去哪玩呢？我们视频端、节目端开放通道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私家车是汉字999阿拉伯数字，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也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0: 对，另外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一会儿9点是荷兰对摩洛哥的比赛，这场比赛应该也很精彩。虽然摩洛哥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其实他跟荷兰在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当中仅差一位。应该不是第六就是第七，两个人就是也很精彩了，一会儿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当然在假期当中您关注孩子这个如何玩的有意思还有趣儿，我们的私家车999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正在招募学员，咱们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能参加。一出好戏是什么呢？这个 PBL 创作营玩什么呢？5天4晚，40到60名的孩子们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然后呈现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这就是PBL 创作营，用一场项目让孩子呢感受一下和小伙伴们一起共同创作、查资料、做导图、建立错题库，最终 做好自己规划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那让孩子练出谁也抢不走的思考。

0: 力和行动力。那想要参加这个训练营的各位家长，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
1: 嗯，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就很多的家长呢也开始为孩子规划暑期的一些运动班。
0: 那
1: 我身边反正有一些家长已经给孩子暑期什么篮球班啊、游泳班啊都已经报好了。可能也是看中这夏天长高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期。
0: 那是
1: 让孩子充足的运动起来，然后身体的骨骼更加的强硬，更加的健康，同时长得更高。在这里我们把今天我们这款好物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叫做尼特维他牛乳钙软胶囊。吃过钙片未必您真的吃过牛乳钙软胶囊。可能很多的朋友有这样一种感觉，明明每天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还是嘎嘎响，没干什么活，但是身体还是觉得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不是腾霄前两天吃个啥掉个牙？
0: 排骨，对了，没掉一个，就各掉一块儿
1: 啊、哦，各掉了一下，
0: 各掉一块。
1: 这其实不是说你平时补钙没用，而是你的钙根本没有入骨。我们在选钙片的时候，市面上的钙片五花八门，有一些吃了可能会便秘，有一些不吸收，最关键的还齁甜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所以999帮众多的产品当中，我们甄选出来了这一款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
0: 是
1: 好吞。好吸收，能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
0: 首先呢，它是天然的牛乳钙，本身呢就是小分子，所以里面包裹的就是那种特别好吸收的液体钙。就是比那种硬邦邦的那种钙片呢，
1: 它更好吸收，
0: 温和啊，它就更好吸收，
1: 吸收力更强，效率更高。
0: 对，肠胃也没有什么负担。
1: 嗯，
0: 另外呢，它有一个黄金三角的配方，就是钙加 D3 加 K2。
1: 嗯，
0: 啥意思啊？就是 D3 是负责抓钙入血，然后这个 K2 呢，它负责锁钙入骨。所以说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的闭环，吸收率可以达到70%以上。
1: 同时我们选择自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大家看都荷兰队，你看那个身高。是不是？就是的确，就挪威队，那个身高，
0: 北欧的是确实不一样。
1: 但是确实他们专注膳食营养，有很多的品牌也是深得人心，全世界都在购买嘛。
0: 是
1: 全家，我们这款钙片全家能补，6岁以下我们提醒各位除外。就如果说是特别小的宝宝，你可以去选
0: 那个
1: 什么D3。
0: 对，他要买那个婴幼儿的，
1: 对，那就不一样的一个赛道了。但是这个呢，6岁以上到这个老年人，这个价值感全家都给你拉得满满的。我们关注一下价格，首先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补钙啊。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是要238块钱，今天我们999夏季健康周活动价，一瓶只要119，两瓶我们再减20，只要219，两瓶装到手你相当于240粒，
0: 是
1: 平均每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合几毛钱。
0: 对，
1: 这个真的是比大家到这个药店也好，或者说就是其他的那个商超网络上你去盲选，就是要好得多。毕竟这个是999帮大家甄选出来的品牌，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优惠券的活动，一瓶到手仅需114，大家速速回复补钙来下单。如果说这个假期你真的准备带孩子，就是去海边，全家我们已经准备去爬个小山，看个水，然后海边捉个螃蟹，然后这个露个营，涂个布，已经晒了这太阳了，
0: 是
1: 补钙这个步骤我们千万别省掉。回复补钙，朋友们一键下单，因为夏天是全年补钙的黄金期，错过这一波，吸收效率差一倍了。孩子长慢一步，成人的骨骼亏空一分，是吧？就是爸妈的这个骨密度后期挽回也比较困难，未来可能会花更多的钱来调理。所以今天补对钙，换来的就是孩子的好身高，成人的好体魄，爸妈的好身骨，是吧？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回复的关键词就是补钙，一键抢单了。今天我们的这个钙是不是也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最后一天了？
0: 我看其实昨天晚上我刷昨天晚上11点多还有朋友回补钙呢，在微信平台上。
1: 所以大家此刻就是听到之后不要犹豫了，回复补钙马上加单，因为售后这个价格就不再有了。补钙，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 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8: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9: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10: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11: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1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牛奶的保质期长短是否就代表防腐剂的多少呢？总有人说
15: 牛奶保质期长是因为加了防腐剂。
14: 如果你听信了这个谣言，你就会感觉，哎呦，这牛奶是不是全都是防腐剂啊，不能喝呀。牛奶当然是能喝的，不管是保质期只有几天的低温奶，还是超长待机的盒装常温奶，只要在保质期内都能喝。
16: 为什么呢？
14: 虽然它们的保质期差异这么大，但还真和防腐剂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因为杀菌方式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牛奶的杀菌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巴氏杀菌法，第二超高温灭菌法。巴氏杀菌法也被称为低温消毒法，由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明，利用较低的温度来杀死病菌，同时保持物品中营养物质风味不变。国际通用的巴氏消毒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牛奶原料加热到62到65度，保持这个温度30分钟，消毒后会残留一部分耐热的细菌，但大都是有益的乳酸菌。另外一种是将牛奶加热到75到90度，保持15到16秒，不仅杀菌时间短，工作效率还高。不管是哪种方式，加热之后都要急速冷却到4到5度。经过了巴氏消毒的牛奶需要存储在低于4度的温度下，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低温奶，只能保存2到8天的时间。虽然叫巴氏，但是跟巴氏消毒液没有任何关系。而超高温灭菌法是把牛奶瞬间加热到135到150度，持续2到6秒。超高温灭菌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食品的风味，并且完全破坏牛奶中可生长的微生物和芽孢，让牛奶的保质期超长待机。因为可以常温存储，所以又叫常温奶。那么哪种奶比较好呢？其实
17: 它们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14: 经过这两种高温的奶，蛋白质和钙质养分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甚至经过高温灭菌工艺，常温奶因为改变了蛋白质结构，让蛋白质更加容易被吸收。不过高温灭菌也确实会损失一些营养，那就是一些不耐高温的维生素，但是那点维生素吃点水果蔬菜就可以补回来。经过巴氏消毒的牛奶 奶，在牛奶风味上保存得更好，但在包装、运输、销售等环节必须冷链保存，任何环节脱离冷藏环境都会导致牛奶中活菌繁殖而变质。有人会说，
16: 这两种奶都好普通，就没有那什么高一点的奶吗？
14: 当然有，还有一种土豪奶，是真鲜牛奶。这种牛奶刚从奶牛肚子挤出来，控制细菌数量，细菌检疫合格，就可以直接来喝。
17: 滚！
14: 这种牛奶的营养成分保持得最好，而且还含有溶菌酶等抗菌活性物质，但是保鲜时间非常短，四度以下的保存条件一般只在一天或者一天半的时间。由于新鲜度和储存限制，获得渠道窄。

0: 格高昂，适合土豪、对价格不敏感的人和对奶质需求较高的人群。所以如果真的是想喝鲜牛奶，可以考虑买一块地，开垦一片农场，养一群奶牛。当然
1: 你得有钱。
2: 来了个白嗯呐、
3: 啊、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4: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5: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彪爷就说，我们来说一点关起早高峰的门说的话。
5: 话筒拉下来。
4: 其他人别听了。他说世界未解之谜。Q 老师的年假必须要批吗？有没有办法给他的假挪到两位的账户上？
5: 倒是想啊。你以为我没想过是吧？
4: 合理性这一块我们没想好，主要是。那么说工作劳逸结合，大家工作的时候就尽心尽力，该休假的时候大家就敞开来玩，
5: 是
4: 这是我们单位一直以来的一个思路。
5: 那倒是，这个假期和休息啊，这也是这个劳动法赋予每一个这个参与劳动的这个朋友们他这个自身的这个权利。当然了，这个在劳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认认真真、兢兢业业，这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义务，对吧？责权分明嘛，对不对？怎么这么官方呢？
4: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分享吧，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我们继续来说说本届世界杯这个补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收入达到120亿欧元，接近上届世界杯的两倍。为啥呢？说这个补水暂停是本届赛事引发热议的新闻。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多地的这个赛场气温过高，为了保障球员身体健康。但是呢，这一暂停时段呢，也给电视台留出了额外的广告窗口。行业分析师测算，在总计104场的比赛之下，额外的时段能多创造出大约2.2亿欧元的广告收入。
5: 所以其实呢，这个有一点也可以跟大家这个聊聊，就是国际足联它是一个什么性质啊？国际足联它其实本身的性质，它本身也是一个商业组织。所以其实对于
4: 不是单位。
5: 他不是单位，跟我们似的，你知道吗？
4: 他们没有五险一金，
5: 但他们收益高，知道吗？收益高。你像这个，他们挣的其实主要是这种，这个是来自于像版权呐、这个衍生品呐、当然更重要的，主要就是这个广告宣传的这个收益。你知道这个在世界杯这种大型赛事，就是集全球的这关注度为一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重点的赛事上，国际足联对于广告的这个限制啊，是极其严苛的。
4: 还不是说我有钱就能投？
5: 不是，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大家看那个俱乐部联赛，那个俱乐部球队胸前都可以印广告，对吧？这个俱乐部联赛的这个胸前广告是给到这个俱乐部的，是吧？但是呢，这个国际足联呢，他对于这国家队的这个广告宣传是非常要求之严的，因为他必须只有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给他投放了之后，才能在世界杯赛场上做这个呈现。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国家队的球衣，对于国家队的球衣，你这个对标和这个要求啊，它都是有那个尺寸限制的。国家队的球衣不是有什么耐克的，有阿迪的，是吧？有李宁的，有匹克的，咱说过好几个了吧？就是这个，它可以带这个你的这个品牌，但是品牌它的这个露出的这个尺寸也是有明显限制的。国际足联不允许任何非官方赞助的 logo 出现。你知道这个美国，它这个有一个比赛场馆，是那个牛仔裤品牌，是什么维斯啊？人家这个场馆就是这个什么维斯啊
4: 建的，
5: 对，所以他在那个场馆就有他的一个 logo， 因为要举办世界杯，国际足联让他把他那个给遮住，知道吗？
4: 本来他还怪高兴，说：“哎，用我的那个场馆了。
5: ”可是你知道，就是这有的时候咱说呀，就是欲盖弥彰啊，因为大家知道那个什么维斯那个牛仔裤那个品牌，

0: 这个形状大家应该多少都有点印象。
1: 哦，不是真维斯啊。
0: 是班尼路，你知道吗？还有佐丹奴，你知道，说够仨了啊。然后呢，他呢，这品牌也有自己的这个思路。
1: 嗯，
0: 他遮住吧，他不是拿块布一盖。
1: 嗯，
0: 他用那个相对来说比较紧身的这种方式，那个布啊，给自己的那个 logo 呢，整个包出来之后呢，就是你
1: 还让你能看出来，
0: 你远远看出来，它能是这个标志。就比如说什么。金拱门啊，什么那对吧？这个包括什么什么老爷爷呀、啊，你包住之后，你也能看见它是个 M， 它是个 K， 它是个什么？然后呢，包住之后，
1: 这不叫包住，这叫描红啊，
0: 对，
1: 加粗。
0: 关键是人家这个品牌自己在这个自己的社媒上，人家做了一个营销，人家近期在发自己的这个宣传的时候，人家都是用这个没有文字的 logo 空轮廓发。反而变成了一个反向营销。
1: 嗯，
0: 你看这个球员就是在场上，有时候会有自己就穿个什么自己的运动内衣啊，什么带个配饰，这都要求不能有明显 logo。
1: 嗯，
0: 有一哥们儿，这个进完球一激动，给那衣服撩起来了。
1: 嗯，
0: 然后里头是另外一个品牌，就是非官方赞助品牌，发那哥们儿10万欧。
1: 哎呦，
0: 你知道吗？10万欧。
1: 嗯，
0: 发我10万 Q 币，我都给不起。
1: 但是就是那种你穿啥都有人在意的那种感觉，也挺好的。
0: 嗯，
1: 是不是？
0: 那是啊、哦，所以其实你看，就是对于这个国际足协来说，就是今年这补水这个，
1: 嗯，
0: 确实让好多人诟病，因为它破坏了比赛原有的节奏。
1: 嗯，
0: 因为足球
1: 比赛以前也能补水，但是现在这个补水次数是加多的。
0: 他是强制在第二十分钟的时候，就是整个比赛停下来，
1: 哦、
0: 然后就去补水，而且要求在这个在这个补水期间，你这中间这几分钟你得喝够。
1: 那我觉得这个环节挺好，就是这些球员的妈妈看了就很放心。
0: 那是不是还得
1: 就是出去上班上学啥、就定时喝水吗？
0: 那得发微信，别喝凉的。运动完不能马上喝凉了，你喝点温的。
1: 好，想补水的朋友随时补水，补钙的朋友就回复钙片，
0: 是
1: 回复补钙就可以了。当然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啊，最最受到朋友们来欢迎的就是我们的植村秀卸妆乳了。
0: 嗯，
1: 因为也是到了夏天，大家大量的在这个脸上脖子上还有皮肤上涂防晒产品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在防晒后续还会再去涂一些隔离啊和美妆产品。
0: 嗯，
1: 但如果说卸妆这个步骤没做好，你脸上有残留没洗干净，那么后续你再昂贵的这个精华产品，你再昂贵的面霜级抗老的产品，
0: 都可惜了，都白搭了，
1: 功效都打折，
0: 对，
1: 就真的你这钱就白花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上的真的是大牌当中的大牌，植村秀琥珀卸妆油。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关键词吧，在7点档没有听到的朋友，大家回复的这个关键词是
0: 卸妆油
1: 啊、不是大牌，虽然说它是大牌，要说卸妆油界的顶流，那除了植村秀，那可能大家也能想到个两三个啊、但是每一个你排名前三，你总得带上它吧？
0: 那是，
1: 就是它真的是在业界算是卸妆油里面的高端标杆产品。
0: 嗯，
1: 如果说这妆卸不好，油脂混着彩妆，空气里那粉尘，化妆品里面就防晒里面那化学剂，
0: 嗯，
1: 在脸上堵在毛孔里面的话，你后续你的黑头、闭口、脸色暗沉全部都跟着来。
0: 是，
1: 所以卸妆非常的重要。植村秀做卸妆油几十年。那这个琥珀珍萃系列更是他们家的金字塔尖的明星，91%高浓度的植物油的配方，纯植物油的基底，没有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是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
0: 是，
1: 就很多朋友怕卸完就脸上拔干嘛，
0: 嗯，
1: 或者说刺激皮肤，植村秀不会，它是一个相当于你在用这个卸妆油卸妆的过程当中以油养肤了。
0: 嗯，
1: 它是带来一种脸上的油膜感，但是又很清爽。
0: 哎，是，所以其实那个夏天用啊，它这个也特别的适配啊。
1: 嗯，
0: 就它主要就是清爽不闷痘。
1: 对，
0: 有的时候用卸妆油呢，你感觉就是糊脸。
1: 嗯
0: 啊，但是它呢质地是清透的，干手干脸一揉，防晒啊、粉底啊，甚至啊防水眼线都能全部溶掉。
1: 嗯，
0: 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不会有那种油糊在脸上的感觉。
1: 嗯，
0: 第二天你就感觉就T区的出油都会变少，皮肤摸上去呢就是又软又透亮。
1: 是， 其实我们刚才说它第一是有养肤功效的一个卸妆油、第二卸得干净，同时它还抗初老，真的就是你养肤和卸妆合二为一了。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卸妆油。我们来听听价格，这一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确实也高，450毫升的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是980块钱。我们当然知道植村秀的卸妆油并不便宜，
0: 是，
1: 但是话说回来，植村秀的卸妆油它的容量可能是其他品牌出的卸妆油的2倍。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去免税店你去带它的话，大概价格也得在700块钱，就是700多块钱。但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980块钱原价的这个大容量450毫升，植村秀卸妆油只要259，
0: 是这个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
1: 这是我们夏天最后一波补贴，今天最后一天卖完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卸妆油，你这一件一下单就省了720多块。
0: 是，
1: 如果你卸妆油空瓶了，夏天你用防晒用的多，就是需要全身卸，是旅游季，你家里面需要大量的用，或者是囤货，今天都是就是唯一，不说唯一吧，后续可能还能上。
0: 对，
1: 但是下一次啥时候不知道。
0: 这个、是今天这个最后一天了，您要想买的话就抓紧时间了。
1: 对啊，回复卸妆油一键抢单，千万不要犹豫。说我到办公室再去选一选，未必能够有货了。马上小暑大暑，象征下暑，我们不要顶着这个闷痘暗沉的脸过完7、8月啊。我们所有的产品都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依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250块钱这么一大瓶，每天才1块多，速度回复卸妆油安排下单。这个价格补贴售罄不补。
0: 是，您那个带着我们这个卸妆油是吧，这个这出去玩的时候您就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了。您这该出片出片，该清爽清爽。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您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报名就送398元的千辉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顿酒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到老君山的第二天，今天早上啊一定要早起了，因为我们要去玉皇顶看日出。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呢，

就能看到云海翻涌，一轮红日从云海里缓缓升起，搭配着远处的金顶，景色堪称封神，绝对值得你早起。看完日出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沿着栈道前往十里画屏，这里是老君山的精华路段。沿着沿途的山峰形态各异，有的像骆驼，有的像雄狮，云雾缭绕其间，仿佛是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走在栈道上就像是漫步在云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老君山的标志性景观，就是金顶道观群。三座金顶依山而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站在金顶之下，既能感受到道教文化的庄严，又能俯瞰整个老君山的壮阔美景。在这里祈福许愿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逛完了金顶，我们就慢慢下山，沿途再回味一下老君山的美景。中午稍作休息之后，就可以准备返程了。这趟老君山之旅有云海，有金顶，也有灵秀峡谷，既有视觉的震撼，又有心灵的治愈，绝对让你回味无穷。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腾霄的球赛又开来了。
2: 哎，对，
1: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哪一场呢？
2: 这个马上九点钟啊，这会儿球队已经入场了，荷兰对摩洛哥的比赛啊。这场比赛虽然可以纸面上感觉荷兰队更强，但是刚才其实给大家说了，摩洛哥的排名只比荷兰队在世界排名当中低一位，这绝对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一个对手。
1: 是的，其实我自己特别喜欢看的就是比赛开踢之前十分钟那个入场，以及他们那个宣传片的介绍。就是宣传片过程当中，他会把每一个球员的站位啊，以那个游戏开局的方式把他们嵌入到那个画面里面。我是真的觉得就好像在打一盘儿
2: 释放足球，
1: 对，释放足球开场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就看起来就觉得，哎，每一个运动员其实都很厉害，
2: 特
1: 很了不起。
2: 这也是专门拍的，这是专门拍的
1: 啊，拍的
2: 啊，专门拍的，
1: 不是后期制作啊。
2: 而且这个就中间有一个，就是有一乌拉圭有一教练贝尔萨，这老头脾气特倔，他就拒绝国际足联拍，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这种商业的运用，他就完全不配合，也特有意思。今天晚上也有比赛啊，就是凌晨是科特迪瓦对挪威。哈兰德要登场了，明天早上5点是法国对瑞典姆巴佩，然后呢明天早上9点是墨西哥对厄瓜多尔，给大家大概预告一下这个赛程。
1: 行，8点58分这边呢是我们的德佑悬挂式洗脸巾，
2: 这个特别好用，
1: 因为这是个福利品，我们就花2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为什么大家现在出门都用洗脸巾，因为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而且你洗完之后你用它来擦一下桌子，就擦一下包包，擦一下鞋子都没有问题。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999带来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德佑这品牌不用说了吧，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婴幼儿级双重认证，100%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酒精、零甲醛，一斤多用。最关键是价格，我们跟大家来说说价格。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官网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我们粉丝福利仅需39.9元，立省了25块钱。优惠还没完，大家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34.9元。
2: 是，
1: 囤一次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3毛钱。大家这个自己比比价吧，就是下不下单无所谓。
2: 这不用比，这价格确实是这已经是交朋友的价格。
1: 大家就看看我们的关键词叫做"朋友"，就这一波有需要的话，大家就抢一下就可以了。
2: 是，另外呢，想给孩子安排假期活动的，我们的这个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招募8到15岁的孩子，5天4晚。让40到60名孩子一起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创排、自己导演，来做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能够让孩子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去查资料、做导图、建立规划，同时呢，能够让孩子创造出他们的思考力和行动力。想要给孩子报名呢，您可以在微信名单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

0: 同时呢，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华田精致真言精华液，大家可以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牡丹，因为它走的可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送您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就这么清凉起来，就是为大家夏天量身定做的，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抢购了。
1: 对，另外呢，我们这个给高考的考生也这个说一下啊，这个我们的大象新闻专区啊，里面有一个高考面对面的专区，您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呢，就可以让所有的150所高校的这个老师啊在线给您直播答疑，还有高报师呢给您来进行免费的志愿的填报，让您呢用好高考的每一分。您直接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呢进入我们的高招面对面专区就可以了。
0: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阿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1: 我是王东秀，
0: 我们明天见啦。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5: 最近我总能刷出这样的论调：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今天咱们就来掰扯掰扯这事儿啊，尤其是要讲给家里的孩子们来听。真的别再被这句话给忽悠了，这句话听着挺有道理的，其实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你想啊，要是一天就挣100块钱，再怎么省也变不成200块钱。可是反过来，要是一天挣100，你花150，日子是不是就会越过越糟？对于咱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钱还真的就是省出来的。挣不到大钱的时候，咱们就得把小钱省得明白。老祖宗早就说了，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这话放到今天照样戳心。前阵子我听到有一位妈妈聊起他们家的事儿，特别有感触。他们家儿子上初中了， 看到同桌穿了一双3000多的限量版球鞋，回家就哭闹着非要买。妈妈呢没有直接拒绝，而是趁着周末带他去自家开的小面馆帮忙，让他体会挣钱的滋味。孩子从早上10点忙到晚上8点，收盘子、擦桌子、洗碗，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一天下来只挣了120块钱。晚上算账的时候，孩子红着脸说，妈，一双篮球鞋要我快干1个多月的活了，太贵了。从那以后，孩子再也不提攀比买名牌的事儿了，反而学会了把零花钱存起来，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书和文具。不知道你家孩子有没有过类似的情况，看同学的新玩具、手机，就吵着闹着也要张口，张口闭口就是几个 W， 花钱的时候眼睛都不眨。可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张张钞票是父母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各位爸妈，一定要告诉孩子，咱们不跟别人比吃穿，那些都是虚的，要比就比谁的成绩更拔尖，谁的人品更端正。要记住，知识是最宝贵的财富，是别人抢不走的底气。抠门省钱真的不丢人，精打细算会过日子是咱普通人的智慧。真正丢人的是什么？是明明兜里没钱，却要打肿脸充胖子，没钱硬装有钱。最后送大家一句老话，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还有一句更现实的，有钱莫忘无钱日，落难何曾见几人。让孩子从小明白勤俭的道理，比给他留多少零花钱都管用。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3: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0: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6: 哥们，来嘛。

0: 我跟你讲哦，就是在每天早上一睡醒第一时间呢，一定要听类似于这样的歌曲，满满的能量，来自大张伟带来的万物盛开法则，只要我不在乎，哎，就没人能够怎么着我。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吧。一周当中的第二天，你还好吗？一想到这一周末有个奔头，哎，我是去漂流，你去干啥呀？我就觉得日子过得可好可好了。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幸福值是在哪儿最能体现吧，就是在你有期待的时候，朋友们，就比如说你期待第一场的旅行，期待你和他的相遇，期待那些美好事物的发生。微信私家车99，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早上9点到12点三个小时陪我一起唠嗑听歌啊，顺便呢也回复关键词啊，去买你们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那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比如我们的卸妆油，比如我们的精华，比如我们的补钙，有需要啊按各自所需丰俭由人的下单就可以了。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今天的天气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感觉还是蛮凉爽的，不知道咋了呢，就出去溜了一圈回来，就大太阳就升起来了啊。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关注河南省，今天上午全省多云见晴天，午后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东北部开封、商丘、平顶山西部、许昌、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偏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我今天早上看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到的一样，生活总是要有期待嘛，也会觉得特别的幸福。那这句话完整的是说，生活有期待才会给你足够的力量，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吧。我曾经看到一位专家说过，说没事多喝点心灵鸡汤没啥，你喝着喝着你就对味儿了，你知道你就会发现那些都会变成你观察或者说你发现的一些具体内容。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说到本周末期待着去崖山漂流啊，整个人特别的兴奋，兴奋就觉得这一周啊可以再拉长一点。本周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呀、在咱们河南维持哈，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高温线附近，尤其到周五到周日啊，高温火力还会进一步加强。欢迎各位朋友跟我相约瑶山漂流啊，他们没有交广告啊，欢迎去漂流。如果平日想要出门的话呢，大家尽量的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及时补充水分哦。说到这儿呢，我特别来气，你知道吗？我昨天啊，你知道啊，本不该吃饭的，我本该夜断的，结果呢，我忍不住早上想着啊，去吃点儿吧啊。然后吃完以后呢，你知道到昨天晚上哦，我跑步跑的啊，浑身的那个 T 恤都跑湿了。我今天早上一上秤，哼，好嘛，一斤没长，一斤没下。感情也就是说，昨天如果我浑身不湿透的话，我应该都会长上肉来，都是。我以为我跑完之后消耗完之后今天怎么说跟没吃一样，起码下一斤吧，结果呢，真的朋友们，我下辈子一定要当个男人，因为我觉得男人很少对自己的身材有什么要求的，普遍都很自信。会不会有男的在这边？不会的，你们都可爱我，我知道你张不开嘴，你想打我，你伸不出手。

0: 去年留下的痘印到现在还没淡，那你真的是伤到皮肤的一个深层状态了。所以你想要美白，想要去痘印的话，你又怕猛药烂脸，怕反黑，怕停用就打回原形，你就来试试娇韵诗家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我本人也就是非常推荐所有的孕妈妈、准妈妈、哺乳期的妈妈都用娇韵诗的品牌，他们家好像是专为孕妇啊，来制作的一些护肤的成分，其实是蛮安心的。像他们家的这款美白也是安心美白的一款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专柜也是常年的断货，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啊，还有针叶、樱桃籽啊，再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包括它也不是用酸类成分暴力剥皮美白，而是源头抑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淡斑加去黄加提亮，三管齐下，而且是纯植萃的配方，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装波搓泥。所以官网就会有一个实验数据告诉你哦，就是大数据证明一切，14天去黄透亮，28天一周期哦，肤色均匀，全年痘印都会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的那种。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嘛，它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所以官网卖它很贵，50毫升1040。可是今天在咱们的直播间，来直接打了2.6折，能算过来吗？帮你省了770块钱，26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269块，50毫升的娇韵诗小瓷瓶第十代精华，来吧！因为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啊，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什么？精华，回复精华，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7: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是到了军训的第二天，今天早上啊一定要早起了，因为我们要去玉皇顶看日出。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呢，就能看到云海翻涌，一轮红日从云海里缓缓升起，搭配着远处的金顶，景色堪称封神，绝对值得你早起。看完日出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沿着栈道前往十里画坪，这里是老君山的精华路段，沿着沿途的山峰形态各异，有的像骆驼，有的像雄狮，云雾缭绕其间，仿佛是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走在栈道上就像是漫步在云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老君山的标志性景观，就是金顶道观群，3座金顶

身而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站在金顶之下，既能感受到道教文化的庄严，又能俯瞰整个老君山的壮阔美景。在这里祈福许愿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逛完了金顶，我们就慢慢下山，沿途再回味一下老君山的美景。中午稍作休息之后，就可以准备返程了。这趟老君山之旅有云海，有金顶，也有灵秀峡谷，既有视觉的震撼，又有心灵的治愈，绝对让你回味无穷。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3: 我要鱼，
4: 他就拜托嘛。
3: 我们这里玩的
4: 按钮，我想你。

哎，不知道为啥呢，我就特别喜欢听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叫做《女儿殿下》。我会觉得，哎呀妈呀，杰伦暑假也带娃呀！这开演唱会前两天在北京哦，也是带着自己的儿子还有自己的小女儿啊，一起到了现场。包括彩排的时候呢，他还很好像很严厉的说：“爸爸，我有没有跟你说怎样怎样？”然后你在这首歌当中呢，他有收录小女儿的一些声音嘛，你就会发现真的没招了。像昆凌讲到的一样，每次遇到这样的时候，我都会说：“快去找爸爸，快去找爸爸。”昨天呢还跟好朋友聊天啊，我说我们两个人在对待孩子上面呢多多少少有一部分比较相像，就比如说跟老公吵架的时候呢，那孩子找我们的时候你都会说去找你爸。我说但是我开心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说啊，是快来妈妈抱抱妈妈亲亲啊，就完全忘记说让找爸爸的事情。然后我闺蜜就说，那我一般就是这样的啊，我该开心的时候就会说快去找你爸爸。其实语气上面多多少少可能有一点点的变化啊，不像我整个啊事态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谁呀、啊、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留言啊，跟我说单结果是一天白吃了，白吃了一天。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应该是跟别的主持人互动了吧，串台了天。这里是中原带货王啊，就是这个主持人呢花钱雇了300万水军的地方，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一起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我相信大家听到我的节目一定会很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就在昨天晚上，我自己啊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的歌啊，我自己都在我车里播了播，播完之后我就在想，哎呀那个时候呢，如果我再说上那两句啊，你这主持人得多有趣，还说的那么接地气儿，没事呢还吵吵你们，没事劝劝你们白迷啊，赶紧买啊，错过这村没这店啊，就是有谁能够像邻家大姐姐一样给你们套心窝子说话，也只有我了朋友们啊，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来吧。关键词的回复刚跟大家说过了，你回复精华，回复精华，今天265就可以买到，官网要卖到1040的娇韵诗的第十代的人家的美白精华。那今天呢啊，我跟你讲，我们的植村秀也是同样的道理，植村秀他们家最厉害的就是他们家的卸妆油，卸妆油里面的高端标杆啊，今天咱们这张脸用就用最好的植村秀卸妆油，是几十年了吧，琥珀真萃系列是他们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不像有些卸完之后呢就是卸跟没卸一样，关键是还能糊眼睛，糊的就是可油可白的那种啊，而且有些用完以后还很闷痘，你也卸不干净。但是这一款呢，就质地非常的清透不厚重，干手干脸你往脸上一揉，揉完以后呢，再沾点水往脸上一搓，我跟你讲，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帮你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卸妆油，回复卸妆油四百。

0: 3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259块。259块哦，对，记得找小助理加好友，05块钱的优惠券254，和每天才1块多块钱，把自己的脸给它卸得干干净净的，你才可以好好的做后续的护肤，才可以用我们的精华，用我们的大粉水，然后用我们的乳液呀、面霜啊等等等等之类的啊，妆一定要卸干净，洗面奶再给我干上，我跟你讲，你的皮肤只会越来越好，好吧？那就说这么多，回复卸妆油，回复卸妆油。哎，对，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啊，我们的牡丹花田保湿补水喷雾也给大家安排一波，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就可以啦。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6: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能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KBaby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10分钟就能够来收紧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肚腩，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会是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不平整，避免硌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5: ！Q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吗？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好好好好啊，一个好的主持人需应该学会见好就收。非常治愈的一首歌，被我唱的呀，就是焦虑啊。这是来自小霞和海洋他们一起合作的一首民谣加说唱的搭配，给人一种惊喜，有没有？小霞就是黄绮珊哦，曾经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我们都叫她黄妈。小霞的演唱是不是特别原声叹的唱法呢？没有任何的技巧，就是纯纯的感情，带给听的人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包括简单的歌词哦，真的深刻戳中了很多人的现状。其实当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不如自己先休息一下吧，然后想一想自己的内心，真实的你在于怎么选择。当没有选择的时候，你来听听这首歌，平静一下。当你遇到生活特别糟糕的时候，我告诉你哦，它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哦，当然可能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我觉得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你永远想不到你自己超乎能量的那种坚强。
1: 靠什么来定义超额？
0: 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只是在当时你会觉得迈不过去那个坎儿。可是回头你再看你来时的路，你才会发现哦，其实没什么。说的这段是不是特别能够引起你的共鸣呢？是不是想跟我抱一抱啊？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来，把拥抱换成你们点歌的权利吧。来点一点你想要听到的什么歌曲呢？微信私家车999。
2: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0: 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就是你会发现莫名其妙的就开始自己往养生的赛道走了，你也不知道为啥，真的，你就会发现啊，就是时时刻关注生活当中自己的细节。比如说前一两天呢，就有朋友告诉我说，丹啊，就你看一下你的舌头，我说为啥，他说它是你的健康指示器哦，你就会忽然间醍醐灌顶啊，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小朋友去看病，大夫总是会说，来张嘴看一看舌头。你忘记了，其实你作为成年人，这也是你应该是说看自己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之一吧。舌头是通过经络和五脏六腑紧密相连，它的形态色泽的变化能够直观反映脏腑功能以及气血津液的一个盛衰。所以当你的舌头呢蛋白，就代表着什么？气血亏虚。前两天带小朋友去看病的时候，中医大夫说，你看你儿子那个中间舌头都有一个很深的印儿的，这是明显的脾胃虚呀。所以你晚上回去你可以观察一下小朋友的舌头啊，舌苔比较厚的话呢，那真的是吃积食了。如果比较淡白的话呢，气血亏虚。如果舌头中间有一道很深的印儿的话呢，啊，也没有下去，就代表着他脾胃特别的虚。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遵医嘱。如果你的舌头比较红，比如说舌苔比较少的话呢，代表着阴虚火旺啊。这个时候呢，就要调理，滋阴降火，日常饮食就要清淡了啊，避免摄入辛辣燥热之物。如果你的舌暗紫有瘀斑的话呢，它暗示着血行不畅、血瘀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饮食上啊，就比如说吃一些调肠气血作用的食物，像山楂呀、玫瑰花呀、桃仁啊、黑豆啊，然后油菜呀、洋葱啊等等。如果舌苔厚腻的话，就是湿气特别的重啊。如果像我刚刚讲到的齿痕比较这个严重的话呢，那就是以祛湿健脾为主。这个时候避免生冷、油腻、甜腻以及难以消化的食物，让小朋友们少吃糖。糖对大脑发育也不好，对眼睛发育这个视力也不好哈。让他们多一点的适量运动啊，比如说他们慢跑啊、快走啊、溜溜他们呐、啊，让他们微微出汗呐、啊，有助于气血流通、运化水湿。
1: 山那边。
0: 所以如果你问说，丹，那健康的舌头是什么样子呢？就刚刚讲的以上你都不存在的话，都是健康的。其实 实身体健康的舌头一般是椭圆形的，表面光滑，没有任何的凹陷的哈。最好在晨起刷牙前呢，在自然光下线呢观察一下自己

0: 着质的颜色呀，舌苔的厚薄以及舌形的一个特征，每次不超过十秒，记得刷牙的时候多刷一下舌头哦。很多人就不刷这个啊，可能很多人听到节目之后还就是恍然大悟，会说哎，舌头还要刷。
1: 人到底靠什么来定义？
0: 还有啊，如果你吃什么东西，你发现着你觉得味儿淡了，口味有一些变化的话，其实这是身体衰老的一个信号。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味蕾细胞的不可逆的衰减。你看，新生儿拥有10000个吧，比如，而老了之后呢，这一个数字可能下减至3000个以下。
1: 尽头到底有没有？
0: 哎，有多少人发现自己不能吃辣了呢？有没有？如果你发现你年轻的时候特别能吃辣，现在不能吃辣，朋友们，你还跟我说你不认你自己老啊？就是这样。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养生那方面事儿。哦，对，说到养生呢，还真的是给大家啊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补钙了，尼特维他牛乳钙软胶囊。大家回复补钙，回复补钙啊。你别觉得补钙没用，你也别觉得去体检的时候骨密度啊，你觉得是智商税都不存在。我跟你讲，一定要去给我补啊！别到了50-60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山你爬不了了，膝盖疼，然后偶尔摔一下呢，这儿骨折那儿骨折的啊。也许你在山里，市面上的钙片5花8门，有的吃了便秘，好多都是吃了不吸收还，对吧？而且齁甜伤牙，到底怎么选才能够不踩坑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因为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对吧？肠胃不会有负担。另外呢，黄金三角的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一个完整闭环，然后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top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啊！这个价值感是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药238，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你买保健品的话呢，基本上你都应该知道它大概是一个什么价位，它都不便宜，对吧？营养品都不太便宜。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瓶只要119块，加小助理好友再便宜块114。如果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家好友减5块钱优惠券，到手只要114啊，或者是214，回复补钙，回复补钙。而且我还要劝大家，夏天是全年补钙的黄金期，你说剩下的几个季节可以吗？可以补，但是呢，没有夏天事半功倍的效果更好。而且成人骨骼亏空多一份的话呢，你知道哦，到老的时候骨密度真的很难挽回，失去是细水长流的事情，补钙也是细水长流的事情，你不是补一天就能够补上的，就像你亏钙不是喝一天咖啡你就能够亏的，你就要疼消哦。他每天最少2杯起，他那次跟我说他体检真的骨密度很低，就是缺钙。我说哇，我才相信原来啊，根本不是所谓的专家书面语告诉我们的官方信息，其实他真的会补钙，只不过他体现在细水长流这件事情上，对吧？那退休之后我们要爬山吧，我们要出去旅游吧，对不对？偶尔我们可能还要给孩子看孙子吧啊，给他们看一看孩子吧，对吧？所以我们要全身有个好身子骨，最重要的是自己好呀，朋友们。你摔一跤你不经摔之后呢，你要躺到床上，你只要躺个1年半载，对于老人来说，身体机能各个方面它都会变弱变差，你说你还能长命百岁吗？好好的爱自己，这是关键。你的身体好，真的啊，你好跟别人无关，你的身体差是你差也跟别人无关，到底想好还是不想好自己拿捏啊。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今天回复补钙119，带走1瓶120粒，装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带走到手240粒，平时在外面买是238。就说这么多，回复补钙，回复补钙。到了一定年龄，像什么胶原蛋白啊、葡萄籽、维生素 D 啊，还有这种补钙啊，该吃都得吃了，知道吧？就说这么多吧，小助理上链接。
2: 3、2、1，上链接。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

0: 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 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2: 大家好，我是 Q Baby，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开箱的盲盒呢是河南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8号，占地10余万平方米。截至2022年1月，河南博物院有馆藏文物17万余件，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一进大厅啊，我的目光就立刻被正中央的假虎骨笛吸引到了，它有着中华第一笛之称。那这根看似不起眼的骨笛，它藏着8000年的先民智慧，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这根看似朴素的骨笛是用丹顶鹤的齿骨制成，距今已有8000到9000年的历史，出土于河南舞阳假虎遗址。要知道，它诞生的时代正是华夏先民从采集狩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关键期。甲湖遗址中发现的稻谷遗存、木质石器都印证着当时已有成熟的农业生产。 只有物质生活富足了，才能有精力去追求精神享受。那骨笛的出现正是甲湖先民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见证。你凑近看，你就会发现在笛子身上呢有7个音孔边缘，很光滑，很圆润，孔径也很均匀，甚至还能看到先民为了校准音高，在音孔旁边钻出的一些微条小孔。要知道啊，8000年前是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全靠手工打磨，能达到这样的精度，简直是史前工艺的奇迹。
4: 而这根骨笛上的7个音孔，它能够精准地吹奏出7声音阶，比西方最早的7声音阶乐器早了足足2000多年。它不仅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乐器，更是证明了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拥有了精湛的手工技艺和成熟的音乐审美，堪称中华音乐文明的源头。
2: 想象一下，在黄河流域的原始村落里，先民们围着篝火，用骨笛吹奏着悠扬的旋律，庆祝丰收，那该是多么动人的一个场景。一根小小的骨笛串联起了8000年的文明密码，是不是觉得特别神奇？它就像是一位跨越千年的音乐使者，用很轻悦的声音告诉我们华夏文明的源头有多璀璨。

0: 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未知。 Q Baby 的千年盲盒，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0: 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4: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我们研究的东西
9: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10: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8: 东西研究室，
11: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 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 95% 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 1.4 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0: 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可。

0: 上海，一杯咖啡的价格能买下别人一整个月的工资，甚至还不够。不是金子做的，但有人说它比金子还贵，12899。就为了200毫升的黑色液体。更神奇的是，这玩意儿据说想买还得排队预约，店里的存货都卖完了，每个月还有固定的人心甘情愿地为它掏钱。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魔力？是极致的人傻钱多，还是我们根本看不懂的一套全新的财富游戏规则？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杯咖啡如何成为一张通往某个圈层的隐形门票。这杯天下咖啡来自上海外滩的一家咖啡店，它的核心秘密悬在一颗豆子上。2025年最佳巴拿马大赛的标王咖啡豆，这比赛你可以理解为咖啡界的奥斯卡，全球最顶级的庄园把最好的豆子送来比拼，由专家盲测打分。今年夺冠的这只豆子呢，来自大名鼎鼎的巴拿马翡翠庄园，拿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分。关键来了，它全球限量只有20公斤。物以稀为贵嘛，这个在任何领域都是铁律。今年8月，中国的京东超市在拍卖会上，为了抢下这全部20公斤的生豆，花了超过300万元。算下来，每克生豆的价格就已经非常惊人了。店里做一杯手冲，大概用15克左右烘焙好的豆子。你可以简单算一算啊，光是豆子的原料成本，摊到每一杯上面，就已经是几千元的级别了。再加上进口的关税、顶级咖啡师的充足服务，以及外滩这家店本身的租金和定位，最终标价12899。从商业逻辑上看，似乎还有点它的轨迹，但是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它的定价早就跳脱了一杯提神饮料的成本逻辑。你以为这就完了？不，这杯咖啡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精准地筛选了它的顾客。店员说，有固定的客户每月都点。他们买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是绝对的稀缺性和话题性。能喝到这杯咖啡，意味着你拥有大多数人无法触及的渠道和财力，它本身就是一则社交动态，一次无声的宣告。社会心理学研究曾经指出，这种带有争议色彩的图像反倒是更能激发大脑活动和传播欲。看，我买了这个你们都在骂的东西，这背后是一种复杂的炫耀和圈层的认同。其次呢，它是一张咖啡剧场的入场券。从你预约开始，到坐在店里观看咖啡师用精确到克和毫升的配比为你手工冲煮这杯标王，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你消费的不是咖啡液，而是这段时间里面被服务、被聚焦、沉浸于一种顶级体验的感觉。喝懂一杯顶级麾下和欣赏一幅名画、品鉴一支红酒一样，变成了一种阶层的解码器。他们通过消费来定义我是谁，以及我属于哪个群体。当然，面对这样的天价，普通的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智商税吧，这种感觉非常正常。市场调查也显示，超过60%的人会觉得定价超过80元的咖啡就有收割嫌疑。但一个有趣的市场分裂现象也正在发生，一边是瑞幸库迪9.9的价格战，另一边是天价咖啡精品咖啡馆的稳定增长。他们看似矛盾，实则又并不相悖，服务于完全不同的需求。有数据显示，86%购买过天价限量款咖啡的消费者，同时也会购买品牌的普通产品，这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尝鲜引流加日常复购的消费矩阵。所以当我们调侃上海不坑普通人的时候，说对了一半，他确实没有把普通人当做这款产品的目标。它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真相，市场正在被无限的细分，每一种价格背后都应对着一套完整的价格叙事和群体的认同。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一杯咖啡凭什么卖10000多？现在答案或许清晰了一些，它卖的不是咖啡因，是稀缺的数字和胜利的故事，是身份的暗示，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体验。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拥有了足够的闲钱，你会去尝试这样一杯咖啡吗？你期待的是味蕾的极致享受，还是那个关于我喝过的故事本身？感谢收听这一期的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立

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好好听？对呀、啊，词太棒了，曲也太美了。一看，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怪不得呢。这是来自潘帅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亲爱的》，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哦。这里也是中原带货王，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声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想要听啥歌，尽管的留言给我就可以了哈。

我看到微信公众号上加减的这位朋友说，丹娇韵诗的那一款孕妇可以用吗？我跟你讲哦，一般的美白产品啊，敏感肌和孕妇都是不可以用的，包括准妈妈，对吧？但是娇韵诗家的这个品牌本身呢，他们就是为孕妇啊，就是为准妈妈们啊，然后就是应该是说属于他们的一个品牌专用啊。那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呢，更是这样子的，敏感肌跟孕妇都可以放心用，因为它是纯植萃的配方，无 A 醇，无高浓度酸，而且不用酸类的成分暴力剥皮美白，就是直接可以从源头帮你抑制黑色素，然后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家的品牌用起来就是特别的安全，包括他们家的保湿啊，不，他们家的那个防晒隔离哈，如果有准妈妈的话呢，或者说哺乳期的妈妈呢，都可以去用他们家的这个隔离防晒。因为有些品它确实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是不能够用的，包括美白，那他们家你就可以尽管的去用就可以了。回复精华，尤其是官网卖到1400吧，到手50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才269，我的天哪，朋友们抓紧时间，想要美白的话，想要安全系数高一点的话，然后又是特殊人群的话，你就去买娇韵诗家的这款小瓷瓶，第十代的小瓷瓶，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哦。回复精华哈，回复精华，不是娇韵诗，回复精华。我看到有人问说，丹今天郑州限号吗？当然限号了啊，除非节假日的时候和周六周日。今天星期二车辆限行是时间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尾数是2和7的机动车限行，限行范围郑州13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点。

0: 今天呢已经6月30号了，再次提醒所有河南的高考生们啊，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来吧，每天在节目当中3个小时，丹丹陪各位朋友们听歌唠嗑，顺便帮你把价格打下来。有声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关键词的回复今天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精华，比如说我们的植村秀的啊，卸妆油，人家家的王炸产品，再比如说我们的补钙的这个牛乳钙，尤其适合比如说正在长个子的小朋友们啊，再比如我们一些中灯啊骨骼亏空的这一部分的人群呐、啊，哎。再比如还有爸妈的骨密度，如果你发现他们已经低了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给他们补钙。微信私家车999，你可以回复补钙，回复补钙。市面上的补钙呢，基本上吸收率不是那么的高，可能30%，但是我们的这个吸收率高达70%，荷兰原装进口的啊，全家都能够补，当然6岁以下除外。再次提醒大家，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要238，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119哦，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到手240粒，平均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记得加客服好友，0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回复补钙，回复补钙就可以了。链接上一下，
1: 3、2、1，上链接。
0: 顺便也提醒大家，除了吃补钙之外呢，我们外在的一些运动啊保养也应该有哦，比如说啊，在睡前躺个15分钟啊，来好好的养一养气血。如何躺着就可以养生呢啊，这里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说自然平躺，仰卧于床，两腿弯曲，两脚心儿，足底有涌泉穴啊，大家贴在一起，使双腿大致成环状，大家应该知道小宝宝怎么睡吧，对，两只腿撇开着，哎，成外八的一个状态，两只脚心儿啊对在一起。然后第二种方法是，这个时候呢，两侧膝盖尽量的贴近床面，对不对，脚后跟尽量的靠

0: 进这个会阴部，但是不要勉强，毕竟人的这个韧带有限。哎，双手放在小腹，掌心朝下，或将双手置于两腹股沟处，每晚睡前练10到30分钟就可以了。需要提醒的是，整个过程当中注意放松，量力而行。有膝关节啊和髋关节损伤的人不适合做这一动作啊，也有这一方面问题的啊，过两天做不顺了啊，做不得劲了，过来来讹我来就。我不接招，我跟你讲，朋友们啊，来吧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来提供一下你的养生方法。毕竟到了中灯老灯的年龄了，我觉得如何让自己活得长命百岁，身体健健康康，老了不受罪，这才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好啦，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刚刚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姐听，待会儿见哦。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飞一邂逅山河，
5: 当烟火点亮新年，
1: 听遇见烟火年，
5: 感受独属于河南的中国式浪漫。
6: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B。 在河南，春节的热闹从不缺烟火气，而打铁花便是这份烟火里最磅礴最惊艳的一笔。这像始于北宋胜于明清的古老技艺，最早呢是冶铁工匠们的祭祀仪式，后来慢慢融入了年俗，成为了春节期间驱邪避灾祈福纳祥的重头戏，素有民间焰火之最的美誉。相传古时候，富人放烟花，穷人打铁花，买不起铁花的铁匠们从打铁花时自溅的火花中获得了灵感，将滚烫的铁水挥向夜空，用最朴素的方式庆贺新春，寄托期待。还有传说，古时百姓遇旱灾祈福，铁匠蘸铁水挥洒，惊走扰事乌鸦，从此打铁花变成了消灾祈福的象征。现场看打铁花远比想象中还要震撼，老师傅们赤裸上身，不顾高温，一手拿着千余度铁水的花棒，一手挥棒猛击，滚烫的铁水直冲夜空，撞上提前搭好的柳枝，瞬间迸散成漫天星火，红的似霞，金的如星，铺成了一片流动的火树银花。这看似豪放的技艺，藏着千锤百炼的匠心。从废铁熔炼成合格铁水，到击打力度、角度的精准把控，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的差错，传承了六代人的热爱与执着。打花打花，越打越发，每一朵飞溅的铁花都藏着人们对新年兴旺发达、五谷丰登的期待。千年铁火不熄，非遗文脉永续。但滚烫铁水遇上新春佳节，撞出的不仅是漫天的惊艳，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和坚守。这个春节不妨去看一场打铁花，让千年非遗的烟火气温暖整个新年。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每次一听到这首歌，不知道为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去云南去洱海了，就。我跟你讲哦，一瞬间这首歌，丽江小倩带来的这首歌，你只要去云南、去丽江、去逛大理，它的街道都一直在播着这首歌。但是该说不说啊，它真的是结合了云南、丽江本地的音乐风格和特色。你听一听拍的这个手鼓，云南丽江那旁边小店门口都卖这个手鼓啊啊！然后没事我去拍两下，我就觉得我自己是小倩附身了，真的。但是啊，说回这首歌《一瞬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有时候一瞬间真的长大了，就是一瞬间你真的不知道哪一刻你会觉得父母老了，一瞬间你回顾过去，你会发现啊，我身边竟然有一个长得跟我一样高的孩子了。太多太多的一瞬间，最近呢，反正我一直在感慨，时间如白驹过隙，飞一般的往前赶。很多时候，真的都市里面的人太浮躁了，每天都是劳碌工作。必要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停下脚步，好好的沉淀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不至于迷失方向，丢掉自我吧。所以我经常会跟大家说，没事的时候呢，你回顾过去，你问问自己，还拥有当年的赤子之心吧。现在越来越明白书中的那些话哟，真的不只是书面语，比如说愿你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所以有时候放假的时候，我觉得啊，你找一处非常休闲自在的地方，你就纯纯每天晒晒太阳，我觉得就是一种享受，纯放空，生活节奏给它变慢，真的、啊、特别的修身养性，比你像特种兵一弄出去玩跑一天强。我跟你讲，我上一周末不是跟你们说我去趟徐州吗，去吃美食，那一天跑的呀，我周日给家一下给我怼到下午两点睡觉啊，给我累的呀，今天体力不支了，我觉得我何必呢啊，你吃那一天，我回来用一周的时间减，真的醉了，我简直是。所以为什么我说下辈子我要当个男的呢？男的永远不会为身材而焦虑，所以下辈子有跟我一起准备变男人的姐妹们啊。来吧，节目当中想听什么歌尽管的留言给我，微信私家车999等你

0: 来吧，每天呢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听一些小节目，比如说我们的佳宇带大家啊，告诉你十万个为什么啊，就是冷言冷语总是会告诉你那些生活当中奇奇怪怪的一些研究，对吧？那今天呢这一方面我来给大家科普，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何方便面是弯的它不是直的这件事儿啊。一定会有人说，丹呀你真的你太有趣了，是不是？我也这么觉得。我跟你讲啊，说正儿八经的，几乎大家都吃过方便面吧，对吧？方便面为什么是弯的呢？主要是有以下的几个原因。在制作环节当中呢，面片啊切条之后会落到转速稍慢的传送带上，速度差自然让面条产生了弯曲，带着这种弯度进入了油炸的工序，面条能和高温油脂充分接触，加速脱水，这样不仅口感更好，也缩短了油炸的时间。第二呢，弯曲的面条在包装时更省空间，视觉上也更显蓬松饱满，吃起来会让人有一种分量更多的满足感，提升食用时的一个小确幸。哎，然后呢就是弯曲结构比直线形态更有韧性，抗压能力强，不容易断裂，在泡煮过程当中呢就能够稳稳的保持卷曲的造型，用筷子或者说叉子夹起来呢就格外的顺手，吃起来特别的方便。所以朋友们，方便面你准备你喜欢煮着吃还是泡着吃？我本人特别会煮方便面，你别看我不会煮饭啊，怎么煮呢？我在这边就不给大家就是透露了，这是我唯一的小秘密。一定会有人说，但你给他装啥了？一个煮方便面，你隔得住有啥秘密？你就让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行不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管

0: 猫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1: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今天的问题是，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4: 为什么呢？
3: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5: 变油了呢？
3: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5: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3: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

0: 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放。

0: 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0: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好物从头说，
0: 好物从头说。
5: 大家好，我是 KBaby。 很多女生的衣柜里永远缺一只小香风的包包，菱格链条包火了快70年，那今天咱们来聊聊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火遍全球的。故事呢，要从1955年的巴黎说起。当年市面上所有女士包全部都是手拿的晚宴包，出门逛街、开车、工作必须一直拿在手里，特别不方便。那 Coco Chanel 女士特别反感这种束缚，直接是大刀阔斧的改设计，在1955年2月推出了划时代的2.55包包。它开创性给包包加上了金属链条，让女生第一次能单肩斜挎，彻底解放双手。立体菱格纹呢，借鉴的是赛马骑手的外套，好看还能撑住包型不塌陷。内里暗红色的衬里专门放口红的小夹层，每一处细节都兼顾到优雅和实用。那这款包刚推出就颠覆了当时的时尚圈，上流名媛女明星都在争相背上，算是正式打下了小香风的根基。不过真正让它变成全民爆款的，还要归功于80年代设计师老佛爷卡尔。它在原版2.55的基础上改良，加上了辨识度拉满的双 C 悬扣，还设计了皮穿金属链条，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知的经典 CF 款。那个年代欧美名流、好莱坞明星还有王室贵族频繁地背着它亮相杂志、红毯，镜头曝光度直接拉满，一下子让菱格链条包变成身份优雅的代名词，不再只是小众贵妇配饰，全球女生都记住了菱格加上金属链这个标志性的组合。等到三十年之后呢，小香风彻底走进大众视野，一方面品牌持续推出粗花呢、腋下包还有方胖子各种衍生款，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景，另一方面呢，影视剧网红博主还有穿搭博主也疯狂种草黑金奶白小方包，随便搭一个西装连衣裙大衣，不挑年龄也不挑穿搭，容错率超高。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它打破了包包只是消耗品的固有印象，正品常年保值涨价，中国款越放越值钱，很多人把它当成长期留存的时尚单品，进一步来拉高了它的热度。慢慢的，市场上也衍生出了小香风的平替，不用高额的预算，普通人呢也能轻松拥有这种温柔精致的氛围感，直接把小香风推到了全民流行的高度。真正的高级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张扬，一只质感满满的小香包就是我们提升穿搭气质最快的捷径。今天的时尚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优雅和精致。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Come on， 来嘛。

0: 好不好听？这是来自毛不易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程山路》，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这里依然是中原带货王，我是电商总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在早上3个小时的时候呢，丹丹会陪各位朋友们啊，来听一些我自己听的特别好听的歌，想要第一时间和你们分享的那些歌曲。当然我听的好听不代表你们听的好听啊，也欢迎大家来点播，给大家充足的点播的时间。可是事实证明，哎，我觉得我没有说错，哎，我点的可好听啊没有人要求我播歌，你看看这事儿弄的把权力下放给你们，爱个个都要还给我，都正吃我这一路吗，朋友们？
1: Come on， 来吗
0: 那行吧，秉承着对你们负责以及啊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再来一波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听的歌可杂呀，有没有发现我啥歌都听？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歌啊不一定要把自己就是必须的得放在哪一个固定的风格里面，只要是好听的歌咱们都接受，对不对？你会发现哦，原来音乐的世界还可以这样子。所以待会儿时间我给你们准备来一段二胡我就

来吧，此时此刻呢，又要给大家来科普生活当中的一些小 tips 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了夏天，你的手上会不定时的有一些小水泡，对不对？然后呢，就会很痒。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哦，它可能是汗疱，疱疹哦。就是那个小水泡可透明，手上啊手心不知道哪儿起上了，对吧？起完之后呢，它自己就溃烂之后呢，然后就开始起干皮了，对不对？我跟你讲哦，这是汗疱疹，一种因皮肤屏障受损对外界刺激过度敏感而引发的炎症反应。常见诱因包括本身有湿疹或特应性的皮炎史的，频繁接触洗洁精、合金饰品等等刺激物的，或者说手部出汗多、受日晒的，或者说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状态。汗疱疹不具传染性，通常两周左右就会自愈，但是千万别用手，就是手痒去挤破它，否则容易引发感染，它会自己传染给自己，你知道吗？所以保持手部干爽，第一，第二，减少接触刺激物，第三，出门注意好手部防晒，第四，如果反复发作或痒得厉害，建议及时去皮肤科看一看啊。而且这种小水泡，据我所知哦，真的每个人手上夏天应该都会有，我就有，然后我女儿也有，我女儿有，我发现是什么吧？她应该是玩那个叫做什么水泥还是什么那种胶，你知道吧？哎，那加水，对，加水。那个东西真的对小朋友们有伤害哦，因为最简单的一点什么吧，就是有一次我给他涂了那个白色的指甲油，他就去玩了一个水泥，之后呢他再拐回来一看，他的指甲油都变成那种蓝紫色了。所以你知道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吗？那里面肯定会有一些伤害的物质，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命令我孩子坚决不允许玩这个水泥胶啊。所以之后你会发现，你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看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新闻出现，它真的对孩子会有伤害，包括里面会有什么甲醛的存在什么的啊。我觉得小心驶得万年船吧，尤其是小朋友们现在的身体底子比较弱，那对他们尽量的我们做监护人的多一点的保护，对吧？其实说句不好听的话，孩子真的磕了碰了伤了，或者说吃的不好的啊，有80%都是父母的责任啊。有时候我们从小也走过他的来时路，哪些该吃哪些不该吃，哪些该碰哪些不该碰，我觉得作为爸妈一定要给他们讲道，好吗？那当然可能会有些父母说，那我们也不能一天24小时看着他们呢。也是，所以我刚刚不说了吗？80%是自己的责任，20%还有孩子的呢。啊，没有吵你的意思啊，你别生气。啊，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如果真生气的话呢，消费消费。哎，就是你买东西，你会发现啊，其实你的心情可愉悦了。之前心理学专家不是都跟大家说嘛，啊，事实的啊，消费其实是可以让自己心身愉悦的。比如说今天晚上大家消费又不贵，对吧？专柜是卖的很贵，娇韵诗小瓷瓶第十代的精华特别好，官网要卖1004。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让你变美变白，从根源上帮你抑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然后呢，孕妇敏感肌都可以用的这款护肤品一定要给我买回去。今天在直播间50毫升1004不要，940不要，840、740都不要。

0: 行透亮，28天一周期肤色均净，官网实验数据显示，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而且停用不反黑。娇韵诗小瓷瓶，人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哦。乖塞269，加小助理好友再减5块，264。白迷钱省哪儿？哪儿好？真的。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啊，娇韵诗，娇韵诗，看。兴奋的说都不会话了啊！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回复精华，回复精华。现在也提醒大家啊，带着我们的美白精华、啊、和小朋友们一起去旅行多好啊，再也不怕晒后无法修复了。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回复旅行，回复旅行，了解详情。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8: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会用面膜吧？很多人天天敷面膜，钱没少花，为什么这皮肤反倒越敷越敏感？今天咱就聊一聊面膜，这谁发明的？啥时候火的？到底要不要天天敷面膜？其实最早这面膜啊，是古埃及人家这埃及艳后人家发明的，用这个泥土啊、蜂蜜啊、牛奶啊敷脸，什么贵什么营养，人家就敷什么。这其实就是面膜最初的样子。咱们现在用的这种片状的面膜是1993年日本做出来的，一出来哎，火遍亚洲。那面膜什么时候在咱们国内普及的呢？是在2010年之后开始慢慢的普及了。以前敷面膜那人家那是有钱人护肤啊，后来平价款变多了，慢慢成了家家户户的日用品必备品。很多人就想问说，面膜在护肤里头到底什么地位？说句真心话，水乳每天必用，面膜压根儿不是刚需，而是临时救急的东西，能用但千万不要每天大量的乱敷。平时啊，洗脸涂上水乳就护肤了，面膜呢是用来快速补水，熬夜脸黄换季起皮，化妆之前敷上一片都 OK。 很多人呢脸色变差都是敷面膜敷坏的，您记住这么几点。第一，不要天天敷，健康皮肤一周2到3次足够。第二，每次敷面膜10到15分钟就行了，干了就撕掉，不要反复的敷。第三，脸上剩的精华洗掉容易闷痘。第四，普通面膜呢只能补水，美白抗衰基本上就都是故事。护肤啊，不是面膜敷的越多越好，水乳养肤，面膜按需选择，皮肤反而更稳定。说到这个大牌面膜，必须要提一下 SK2 的前男友面膜。那为啥叫这名字？哎，这个人家这名字是网友起的啊，说这约会啊碰见了前任，敷一片，这皮肤立马透亮好看，颜值逆袭，让前任后悔。当然人家本名叫青春敷面膜啊，哎，它贵也是有原因的。第一呢，精华全都是神仙水的同款的酵母成分，叫 Pitera， 修护提亮非常快。第二，那真的是相当的急救啊，熬夜暗沉化妆卡粉，敷完之后上妆非常服帖。第三，面膜服帖不滴水，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能用。第四，不光补水还能细腻毛孔，肤质看着就干净透亮。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各位啊，

0: 面膜能用，它只是适合应急，一周敷一次两次就行了，没必要天天使用，日常平价面膜也完全够用。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8: 还在以为防晒只是防变黑，那么一张权威的医学实拍图直接打破误区，防晒真正要防的是不可逆的光老化。曾经有一张照片登上过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角是一位开了28年卡车的老司机，常年驾车靠窗一侧持续受紫外线的照射，一张脸左右两边硬生生差出了20岁，避光的右脸肤质维持60多岁的状态，细纹浅，斑点少，而长期直面日晒的左脸呢，沟壑密布，褐斑丛生，皮肤生理老化，直接奔到了80多岁。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划重点，区分两种紫外线。 UVB 只停留在皮肤的表层，负责晒红晒黑，躲阴凉就能减轻伤害，而真正的衰老杀手是 UVA， 它不分阴晴，不分室内室外，轻松就能穿透普通的车窗玻璃，悄无声息破坏胶原蛋白。这种损伤一旦形成就没有办法逆转，等到暗沉发黄、长斑、长深纹再去补救早就晚了。很多人纳闷，夏天没怎么出门，脸照样是蜡黄显老，根本就是忽视了窗边和车内的隐形紫外线。不做好防晒，再贵的抗老精华全部都白费。给大家科普世卫组织公认的防晒 A

0: ABC 原则，普通人防晒照着做就行。 A 尽可能的避开正午的强光， B 用帽子遮阳膜做物理遮挡， C 只要遮挡有死角，那防晒霜就是必备的兜底手段。像日常开车久坐窗边，单靠遮挡拦不住穿透玻璃的 UVA， 那么与之兼具抗老力的高倍防晒必不可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99商城的返场王牌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也是圈内公认的防晒抗老天花板。顶格长效的防护，欧莱雅麦色绿科技的加持， SPF 50加 PA 4个加号全波段的阻隔，12小时牢牢抵御紫外线，开车通勤再也不怕半边脸加速衰老了。同时呢，边防晒边淡纹养肤，涂防晒好像同步又涂抹了抗老精华，精华乳液的质地一抹化水，不闷痘，不泛油，不刺激泛红，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最关键，自带自然的润色，直接省去了一层隔离。线下专柜单支50毫升售价699元，本次商城专属福利，买一送一，到手整整100毫升，折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元。全部海外直采，会员可扫码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现货库存有限，回复999试试看。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吗？

0: 这首歌来自维里安带来的女孩，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我好像被谁宠了一样呢。送给所有在听节目那些女生们，这是我宠你们的歌哦。
1: Come on， 来嘛，
0: 下辈子我准备当个男人，你们来找我哦。就冲我这辈子这么会宠你们。我那天跟好朋友聊天，我说下辈子我要当个男的，我要当个高富帅。然后他就留言说，他就跟我说这样子下辈子你别忘了来找我，咱俩还做姊妹。哦不，他说是就是啊，这辈子不是姐妹嘛，然后下辈子呢就是我高富帅不是当男的嘛，然后他就希望我去娶了他。我说那我希望你能够白富美，哎，咱们就是门当户对。谁都想图谁身上点啥今天。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4+99+4+汉字9，阿拉伯数字4+99+9，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陪各位朋友们听歌唠嗑，顺便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4+99+9，关键词都回复，抓紧时间，最后给大家来一波。一个是植村秀的卸妆油，你知道植村秀他们家做卸妆油几十年了，琥珀珍粹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腹肌。包括我们夏天专用的这个清爽波闷痘的这个卸妆油哦，有一些你可能用完之后呢，脸上闷痘感觉总是油油的，然后糊眼睛一层，对吧？但是这款质地清透不厚重，干手干脸你一揉，揉完以后脸上不搓吗？搓完之后呢，拿清水在手上蘸一下，在脸上搓一下，轻轻松松一冲就干净，遇水秒乳化，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所以说夏天用简直就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450毫升大容量，你知道一个卸妆油卖多少钱吗？朋友们，卸妆油卖980，疯了。一个卸妆油980，朋友们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我把价格给你打下来，450毫升超大瓶，今天980、780、680不要，250减5块，254。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多块钱，平均一天才1块多。朋友们，把脸清扫干净了啊，才能做后续的一些护肤。微信公众号4+99+9，植村秀家的卖将近1000块钱的卸妆油，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找小助理领这个加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就说这么多，回复卸妆油，回复卸妆油，小助理安。

0: 台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另外娇韵诗蒂时代小瓷瓶精华，朋友们给我买去，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蒂时代的小瓷瓶精华。而娇韵诗家的品牌呢，适合所有的敏感肌、孕妇、准妈妈，还有这个哺乳期的妈妈，你尽管的去用它。因为你要知道，特殊群体有时候呢是没有办法随便用美白产品的啊。包括护肤品也不能随便乱用的。但是娇韵诗家的品牌呢，就是专为这些特殊群体来设置的。而娇韵诗的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再加上针叶樱桃籽，再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而且又不用酸类成分，从源头抑制黑色素的一些形成，包括帮你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人家三管齐下，纯植萃的配方，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的，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你还等什么？官网还有实践数据显示啊，14天去黄透亮，28天一周期，你跟我说他敢这样胡乱说啊？他但凡没点实验他都不敢这么说，对吧？毕竟对公众平台呢啊，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所以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卖1040，你明白为啥那么贵了吧，对不对？因为有一些技术手段，包括一些成分，真的只能是人家家才有的，这是技术壁垒的一个买单吧。我觉得到手50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1040不要，940不要，740都不要，今天直播间264，相当给力。已经领完券啊，找小助理加好友领完5块钱券，只要264，回复关键词什么？精华，精华。
1: 3、2、1上链接。
0: 夏天晒一季，秋冬再来补救啊，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4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还迷了，钱省到谁那？省我兜里了，谁受益了？我受益了。啊，白叫我急啊！回复什么？精华，回复精华，链接上了没有啊？
1: 3、2、1上链接。
0: 然后最后呢，就是回复补钙，回复补钙。像我老妈去体检身体的时候，大夫总是会说，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呢，确实该吃一些保养品了啊。比如说让自己心脑血管疏通一点的，比如说补钙啊，比如说维生素 B。你看，像我现在就觉得我不能缺，我一缺维生素 B。可能也是因为用口红的原因吧，然后就会导致老是有口角炎的出现，再加上平时呢，你知道有时候要这不能吃那不能吃，为了减肥嘛，就身体一定会营养不均衡，就会缺一些些的营养，那就会导致我缺维生素 B 呀、啊，会经常会有口角炎。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吃这些东西是有必要的，包括葡萄籽，包括胶原蛋白。你说食疗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它的吸收率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跟这些东西相比较，对吧？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尼特维他的牛乳钙软胶囊呢，就是这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的吸收率可以高达70%以上。本身啊，它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起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有负担。而且它里面的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就很高。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大品牌的，因为毕竟吃到嘴巴里面的，吃到肚子里的，就这种东西就是一定要靠谱，全家都可以补的钙，但是6岁以下除外啊，大家抓紧时间去买就可以了。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19块钱一盒，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到手240粒，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合几毛钱，我们就可以给身体好好的来补钙，加强我们的一个骨密度。你知道骨密度一旦失去的话，就可难补，补起来就是更费钱。我跟你讲，朋友们啊，在它没有失去之前，在没有跟着我们年龄大之前流失之前，我们都提前未雨绸缪给它补好，你明白吗？就比如说你补对钙，你换来的是什么？孩子的身高，你肉眼可见它就是长高了，朋友们，你别不认。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买那个补钙的，然后还有那个吃喝那个蓝瓶，都要给小朋友们补上，尤其在春天夏天的时候。

0: 因为它补钙是比剩下的三个季节要事半功倍一点啊，尤其是爸妈年龄大了啊，骨密度更难挽回了，也要给他们补上，包括我们这个中灯啊，就是哎。成年人好体魄啊，为了我们年老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可以爬山旅游，说句不好听话看孙儿有力，全身都要有个好身子骨吧。所以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贵的咱们不敢买，而且贵的有时候它的吸收量没那么高的话更不值。所以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回复补钙两个字直接抢，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好啦，我交代的已经有很多啦，剩下的就自己进行选择好不好。一个是补钙，一个是精华，一个就是卸妆油啊。接下来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朋友们欣赏啊。如果你还想听什么歌的话呢，明天早一点来找我，为大家来进行点播好不好。另外我们牡丹花田保湿补水喷雾，包括我们的精华，大家都可以回复牡丹去看一看，在这个暑期依然有很多的活动哦，就是这样。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0: 我是丹丹，我又来咯。今天我必须给我的乖乖宝们安利这一款我的急救续命神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哟。谁懂啊，像是之前熬夜呀、约会前脸又黄又垮，试过一堆平价面膜全治标不治本，直到遇见他，用完一次直接心动到沦陷。今天我又要掏心窝子跟你们唠明白，它核心成分牛在哪儿，和普通面膜差别在哪儿，凭什么价格偏高还大家疯狂狂囤的哦。来，咱们先说一说平时踩过的面膜大坑，有没有同款姐妹共情呢？很多平价补水面膜主打只有玻尿酸，功效单纯补水，敷完当下水润，洗掉半小时立刻打回原形，该黄还是黄，毛孔粗糙一点没变。还有功效型面膜猛加酸，高浓度 VC 刺激泛红，敏敏肌根本不敢碰。更糟的是精华吸的像水，膜布薄得挂不住液，敷着不停往下滴，敷完脸上一层黏腻假滑，后续上底妆搓泥，紧急约会前用完全救不了场。但SK2 这款前男友面膜完全跳出普通面膜只补水的单一思路，灵魂核心还是大家都听过的 Pitara 经典发酵绿叶。很多姐妹只听过名字，根本不懂它特殊在哪儿。来，大白话继续给你们讲通透。
8: Come on， 来嘛。
0: 普通面膜有效成分简单，玻尿酸甘油只能临时给表皮灌水，没法调理皮肤底层状态。而 Pitara 是经过特殊天然发酵得来的绿叶，内含50多种天然氨基酸、维生素、有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不只是表层补水，而是深入角质层调节皮肤自身水油代谢，老废堆积角质，相当于敷面膜的同时给皮肤做温和深层修护。这是 是普通补水面膜根本没有的养肤逻辑，也是两者最核心的差距。

0: 开细节对比，说清楚它贵有贵的道理。第一，精华用料完全不糊弄，别家面膜精华稀薄，而它足足满满一袋浓稠透亮的精华，不是廉价增稠剂堆出来的粘感哦，是 Pitara 原液自带的温润质地，拆开袋子多余精华能抹脖子手臂，一点不浪费。第二，膜布工艺也不一样哦，定制的柔软棉质膜布贴合脸型，扒得牢牢的不滑落，轻薄不闷脸，能牢牢锁住高浓度 Pitara 精华，让皮肤充分吸收，不会敷一会儿精华全蒸发了。第三，配方温和没负担，没有刺鼻工业香精，没有刺鼻工业香精和厚重的封闭油脂，像是敏敏肌、换季烂脸刚做完简单清洁护理都能够用，敷上脸清清爽爽，没有刺痛灼热感哦。
1: Come on， 来嘛！
0: 所以不论你是日常熬夜加班追剧到深夜，第二天起床脸暗沉发黄，毛孔粗大，敷10到15分钟 Pitara 就可以帮你软化多余老废角质，代谢暗沉堆积，揭下面膜瞬间提亮，黄气直接退，让你的脸蛋透着细腻通透的光泽。那要是你约会见重要的人，拍写真急救前再敷一片，干扁缺水松弛垮塌的皮肤瞬间充盈饱满，后续粉底液帮你扒的巨牢，不卡粉不起皮，自带柔光好皮相，这也就是为什么前男友面膜名字的由来哦。敷完惊艳前任，颜值直接开挂。所以啊，像是护肤急救这种刚需好物，属于关键时刻能救颜值的王牌单品，与其囤一堆效果平平的廉价面膜，不如备上一盒全能急救款，熬夜约会重要场合全 hold 住。真心安利我所有的姐妹们，不管油皮干皮、混皮、敏感肌都能够适配，用过一次就能够感受到和普通面膜天差地别的肤感和效果哟。无限回购本命急救面膜，闭眼入绝对不后悔哦。今天就讲，下期见。Nicki Minaj Maroon 5 Let's go。

0: 我浪费。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胡杨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这怎么回事？
1: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六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两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7: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放

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琥珀珍粹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易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必入力哦。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百分百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

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 70% 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六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两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珍粹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易柔，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7: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必入理由。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百分百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

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三十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珍粹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一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并入利哦。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100%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

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1: 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珍粹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易柔，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7: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并入利哦。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100%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相识的最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和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
7: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珍粹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易柔，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并入理由。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百分百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0: 剧组为电影折磨你。
11: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12: 这是烧菜，这是当姑，这是下士，这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搬来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代表不同的我。
11: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13: 叫我留下来吗？根本我就留下来吧。这今朝夜里向我不
14: 是刚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13: 是呀，吃饭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排只队，六只号头啊。
14: 根本有人出来了，
15: 搿上饭还有夜猫抢哦！
13: 侬讲啥人是
12: 上饭啊？
11: 我们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电影，同样也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小品。当然，这里指的小品并非是舞台式的喜剧小品，而应该是说电影本身具备一种轻盈、灵动、信手拈来、随心而至的轻盈状态，而也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却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电影中角色的爱恨情仇同样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伤的情绪，可以说整部电影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且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 也各得其乐。
15: 因为你那个辈子没为世界活过还是不完整啊。
14: 一个女人个辈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15: 对呀，来胖子，
7: 来么走了又来，要上饭了。
6: 一个女人个辈子没上过饭是不完整。
11: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好像全盘颠覆了爱情电影的套路。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电影以女性的心理为中心，在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的同时，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女性角色的偏见。当然这部作品也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男性的偏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不油腻。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爱情是什么？电影也给出了答案，心中的期望和现实不一定是一致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也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会发现这些生活的片段往往会让成年人的爱情特别有味道，也特别真实。就像上海有很多外观非常精美的老洋房，你会想象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会多么惬意，但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楼梯很狭窄，格局很局促，这可能也是爱情和生活真实的样子吧。电影的故事好像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给你明确的结局，就好像是把一个生活的片段剪辑下来放在大屏幕上，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在生活的节奏当中，演员们逐个登场，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说着自己该说的话，没有什么必须，而只是生活本应如此。
16: 一刚一不欢喜地面生活，伊不欢喜马山路，伊欢喜飞离那个爱情神话，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啊，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神话。
17: 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有。
11: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长。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它。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QBaby 啊。
1: 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节目开始了。
0: 对，也很充实的一天啊。
1: 当然。
0: 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每一天都觉得很开心。这就是我有的时候喜欢上班的原因。到了办公室之后，和朋友们一起，和同事们一起埋头工作。
1: 努力工作。
0: 谁也不理谁。
1: 为了梦想打拼。
0: 对，把那耳机一戴上。
1: 做视频，
0: 做音频，
1: 对对对，
0: 就那种感觉，沉浸，哎，喜欢。有的时候，老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沉浸的感觉，就甚至在做工作的时候，我那一刻都产生。

0: 了心流。
1: 是，最近是的。
0: 神经，今天差一点上班嘛，这上节目都迟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感受体验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1: 纯粹只有热爱，那一刻我们仿佛飞了起来。
0: 你不像以前，我只有在喝酒的时候才是有心流。
1: 现在也是，就是多了一条心流。
0: 那现在在工作的每时每刻每分、都有心流了。
1: 当然了，
0: 甚至下午开会的时候，跟领导们讨论的时候，都开到四点半了，都不想结束。
1: 甚至我们还发现，可以怎么说呢？可以加班，而且更热爱加班。你比如说，我们愿意在晚上7点钟之后，大概到8点钟左右之后才完成，就是更多的一些工作。
0: 好充实，
1: 这是特别快乐的一件事情。
0: 好喜欢，
1: 我们从今天开始继续。
0: 我反正今天肯定跟老杨啊，估计得8、9点下班，
1: 得到8点半、9点，
0: 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人呢、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
1: 当然
0: 一定要找到自己沉浸下来，让自己全身心放松、投入进去，产生心流的小事儿。
1: 还是
0: 我反正和老杨已经产生了一些心流了。
1: 那你看看，
0: 那朋友们也想问问你们、
1: 就感觉这种链接已经形成了，
0: 链上了、就是你这会儿让我就是突然从刚才那份工作中跳到这份工作，
1: 哎，无法自拔，
0: 拔不出来，
1: 无法拔。
0: 一会儿这份工作结束了7点，就那突然间
1: 要投入另外一场战斗，
0: 也很难拔出来。
1: 这是快乐的事情。
0: 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能逃离、脱离外面的世界，就就静下心来做这个此时此刻，
1: 就没
0: 这一件件小事，
1: 就没进去过外面的世界。就在这个世界就挺好，
0: 太
1: 快乐的啊！
0: 今天想问朋友们，你们和工作产生心流了吗？
1: 这有吗？今天有没有心情特别愉快的上班啊？同时说说大家，如果一个人独处的话，你会怎么办？你最喜欢做什么样的小事情？
0: 想问问朋友们，独处的时候最喜欢做的小事，独处的时候和什么事情产生了心流？
1: 对，
0: 刚才我跟老杨已经举了很多个例子了。
1: 对，
0: 希望朋友们仿照我们刚才的一些个表现，
1: 对，
0: 表演分享过来。
1: 表演是吧？算是。好，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来说说你们一般情况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受外界干扰的时候，
1: 对，
0: 你最喜欢沉浸下来做的那件小事儿是什么？
1: 来吧，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对，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
0: 对，当然与此同时，有些朋友这个如果想跟我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也没有问题啊，把你正在行驶的路段，现在是此时此刻是否这个顺畅啊，或者有拥堵的情况，都可以一并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到直播间来和我跟老杨一起打个招呼了，来聊聊今天我们沉浸的小事。
1: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喜欢的小事。
1: 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对，是的。
1: 当然我们就在想，当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最快乐的事当然就是要想一想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要去哪儿玩。你比如说在7月月底，现在是6月底，马上进7月了。
0: 你工作还是不沉浸，你刚才确实表演了。
1: 对啊，就是工作的时候也会想说，如果说让自己真的静下来会怎么做。7月25号我会选择双飞大象旅行，带我们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因为这会儿南北疆非常美。你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去走独库公路，哎呀，非常的享受啊！在这一天当中，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让你一次性把它集齐。
0: 是的，
1: 而且你报名就送你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也是当地的演出，非常漂亮。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段酒店，吃住行玩怎么都 happy。您直接在私家车999平台回复旅行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旅行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疆游。其实暑假夏天去新疆是非常舒服的，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像那种那拉提大草原，其实就伊犁这一块。
1: 对的。
0: 然后那个在咱们这边可能温度都快要飙到40度的时候，
1: 哎，
0: 那边的温度只有20多度。
1: 是的，
0: 特别凉爽清爽，关键是那个美景也就是现实美景，因为它就在夏天这几个月的时间，那个草是绿的，很漂亮。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都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旅行两个字了解详情啦。
1: 没错，出去旅行的时候记得还带上一点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牡丹花田系列的产品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30号，所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 邀请大家来看一看牡丹花田新的这个产品。
0: 嗯，
1: 因为夏天越来越热了，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精华液。这瓶精华液非常厉害，它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今天秒杀价只要159，相当于半价了。同时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真的是为你夏天量身定做的这个组合。
0: 是的，而且呢，日常一瓶精华呢是299，今天不是秒杀嘛，直接给大家带来159元，再送你30毫升大喷雾，其实相当于打了一个对折，还要多，非常划算。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啦。
1: 是的。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1: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会用面膜吧？很多人天天敷面膜，钱没少花，为什么这皮肤反倒越敷越敏感？今天咱就聊一聊面膜，这谁发明的？啥时候火的？到底要不要天天敷面膜？其实最早这面膜啊，是古埃及人家这埃及艳后人家发明的，用这个泥土啊、蜂蜜啊、牛奶啊敷脸，什么贵什么营养，人家就敷什么。这其实就是面膜最初的样子。咱们现在用的这种片状的面膜是1993年日本做出来的，一出来哎，火遍亚洲。那面膜什么时候在咱们国内普及的呢？是在2010年之后开始慢慢的普及了。以前敷面膜那人家那是有钱人护肤啊，后来平价款变多了，慢慢成了家家户户的日用品、必备品。很多人就想问说，面膜在护肤里头到底什么地位？说句真心话，水乳每天必用，面膜压根不是刚需，而是临时救急的东西，能用但千万不要每天大量的乱敷。平时啊，洗脸涂上水乳就护肤了，面膜呢是用来快速补水，熬夜脸黄换季起皮，化妆之前敷上一片都 OK。 很多人呢脸色变差都是敷面膜敷坏的，您记住这么几点。第一，不要天天敷，健康皮肤一周2到3次足够。第二，每次敷面膜10到15分钟就行了，干了就撕掉，不要反复的敷。第三，脸上剩的精华洗掉容易闷痘。第四，普通面膜呢只能补水，美白抗衰基本上就都是故事。护肤啊，不是面膜敷的越多越好，水乳养肤，面膜按需选择，皮肤反而更稳定。说到这个大牌面膜，必须要提一下 SK2 的前男友面膜。那为啥叫这名字？哎，这个人家这名字是网友起的啊，说这约会啊碰见了前任，敷一片，这皮肤立马透亮好看，颜值逆袭，让前任后悔。当然人家本名叫青春敷面膜啊，哎，它贵也是有原因的。第一呢，精华全都是神仙水的同款的酵母成分，叫 Pitera， 修护提亮非常快。第二，那真的是相当的急救啊，熬夜暗沉化妆卡粉，敷完之后上妆非常服帖。第三，面膜服帖不滴水，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能用。第四，不光补水还能细腻毛孔，肤质看着就干净透亮。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各位啊，面膜能用，它只是适合应急，一周敷一次两次就行了，没必要天天使用，日常平价面膜也完全够用。
6: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8: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4: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

0: 能让你沉浸下来。
1: 对，
0: 糖果白就说了，他说那当然是喜欢收拾屋子，
1: 哎，
0: 把家里的东西都归置归置，
1: 嗯，
0: 然后擦擦洗洗，再做一些断舍离，
1: 对，
0: 扔了一大包之后心情就会变得非常的好。
1: 没错，
0: 这种朋友我就喜欢深交啊，就是办公室的时候也来一趟，然后去我家的时候也经常做客。
1: 这属于跟我一样是比较热爱家政行业的那种。
0: 就找到副业了是不是？完了之后呢，还有周游世界再说。他说老杨，
1: 哎，
0: 看看陇海高架的路况。朋友这会儿是行驶在陇海高架，
1: 我们瞧瞧这会儿我们看看啊，有没有这个陇海高架的通行情况。
0: 是，如果有朋友在陇海高架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行，没问题。
0: 对
1: 啊，
0: 你们这会儿
1: 保你一路畅通。哎，老杨掐指一看，哎，掐指一看看，只能看手指头了。来看看这会儿，
0: 这会儿还没有开始用。
1: 不知道这位朋友，他这会儿陇海高架，我们从地图上来看，
0: 是
1: 没堵车，
0: 还是比较顺畅的。通常这会儿一般都还没开始堵呢。朋友，看你啥时候走啊？
1: 我估计这位朋友打算是应该是从东向西方向行驶。
0: 嗯，
1: 由东向西方向行驶是有阶段性的，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没有造成拥堵的情况。
0: 是
1: 啊，
0: 你这会儿走还行。
1: 对，
0: 你到六点半的时候你问，
1: 你再试试。
0: 那六点半那会儿我给你详细说一下。
1: 你可能从六点听到七点半我们的节目，是吧？还能听一段王德彪的读书的节目呢，都是。
0: 现在基本上我们能看到，
1: 还没到堵呢。
0: 市区当中相对来说都比较顺畅。
1: 10分钟之后，20分钟之后再说话。
0: 对，唯一就是中州大道北向南这个位置，可能在福源路这一块，
1: 对，
0: 稍微通行有点缓慢。
1: 可以，
0: 但也都还好。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朋友们一并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没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话题啊，就说到这个。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凌乱了，直接给我们发了一本书，说我就喜欢看书。
1: 好嘞，
0: 这么装的吗？
1: 就发过来一本书，确实有点装。你还把这图片都发过来。
0: 之前那个我去旅行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很多朋友坐飞机长途3个小时什么的，就没
1: 装的跟真的似的，
0: 都拿本书。
1: 嗯，
0: 我这次呢，我也是在收拾行李的时候，百忙之中找了一本最薄的书，装到我的那个随身的包包里。
1: 嗯，
0: 我说我去那个飞机上，我也去阅读一下。
1: 对，
0: 我至少我给自己营造一个文青的那种感觉嘛。
1: 是。
0: 结果网上一打开那个书，直接就入睡了。
1: 发现的。它主要是用来催眠。
0: 3个小时中间那个空乘说我们这边有那个餐食，你吃不吃？
1: 我们不吃。
0: 醒不过来啊，
1: 只管看书啊，
0: 眼都干的都睁不开，
1: 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啊。
0: 对，朋友们就是在飞机上的时候，
1: 就是这确实有点，就是我是特别佩服那些在家里边不看书，
0: 嗯，
1: 就是在机场能看书的那些朋友。
0: 是
1: 啊，真的是属于是闹中取静的这种心情。
0: 对，
1: 哎，这种技术，
0: 像我们这种真正读书的人啊，
1: 那是
0: 真的在书房这样子的一个场所，
1: 对，是对，
0: 我们才能看进去书。你但凡你说你到办公室来，我就经常看不进去了。
1: 那可能先跟朋友唠，对，聊天唠嗑了。
0: 是，那办公室里一会儿那个文姐，
1: 你不蛐蛐这个蛐蛐那个，
0: 嗑着瓜子就过来。
1: 对。问问大文，你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什么奇异的那个会员呢？啊，腾讯的还有吗？啊，
0: 没办法，腾霄在那边听咪。
1: 对对对。
0: 没有办法开展我的一些阅读。
1: 你要当心啊，我们这边。你这样说是很让人紧张的，知道吗？
0: 不适合是吧？
1: 为我们的职业操守啊。
0: 完了之后呢，还有懒兔也在说，他说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喜欢感受此时此刻就是当下的那种小幸福、小确幸，
1: 哎，真好。
0: 然后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应该是走在路上，
1: 我这
0: 随手拍的。
1: 我这很漂亮，这条路让我想到了我的家乡，
0: 让我想到了我的工作单位纬一路。
1: 纬一路，我想到了我的家乡。
0: 你的家乡
1: 就洛阳嘛，洛阳有一条路叫凯旋路，门口也是这样的。窄窄不算太宽的街道，应该是双向四车道吧。
0: 嗯，
1: 就中间有一个大的这个叫隔离带，就是那叫绿化带啊。
0: 嗯嗯，
1: 两边全部都是梧桐树。
0: 哦，
1: 哎呀，非常美。而且在隔离带中间是种的有牡丹花。
0: 嗯，
1: 每当到4月初5月份的时候，这个牡丹花盛开，都不用去公园，就在这条路上走一走，看一看，就觉得很美。
0: 但建议是在路边走一走，别走到那个牡丹花。
1: 就对，绿化带里头也能走一下，它也有小径，知道吗？
0: 完了之后，还有秋竹也在说，他说我是习惯先给自己从头到尾洗一遍，
1: 洗个澡。
0: 哎，完了之后就敷着面膜，
1: 哎，
0: 开始在屋里打扫打扫房间。就是因为我的房间全屋地毯，偶尔会有一些头发呀什么的，然后我就需要拿吸尘器去慢慢的吸，
1: 挺好。
0: 然后之后我再吹干了头发，做好了护肤，再切点水果， 给自己再点个奶茶，
1: 然后

0: 朋友们，
1: 开开心心的拼个豆，
0: 拼豆，
1: 刷刷视频，
0: 哎呦，
1: 或者看看小说，
0: 你看就觉得那种特别闲适、很安宁、安静的感觉，
1: 是啊，
0: 节奏慢下来了。
1: 也想多问一句啊，
0: 什么？
1: 像朋友这种洗完澡之后还可以这个、点个奶茶、吃点水果、再看书，就有这么宽裕的时间，你几点下班？一般
0: 四点钟就下班了吧？两点半，我们下午不上班，是吧？
1: 像是我跟老杨这种，我不知道老杨的生活节奏啊。
0: 回到家之后，八点半九点了。
1: 我到家如果是洗个澡的话，头发都没吹干，我得赶紧入睡，要不然就属于那个熬夜了。
0: 就属于头发多的那种类型，吹不干。
1: 确实，你想想，咱们七点钟下班，再像今天加个班，八点下班，
0: 嗨，
1: 到家九点半，
0: 九点半十点，
1: 吃个饭十点了，
0: 哎，
1: 再洗个澡十二点，
0: 对对对，
1: 抓紧。抓紧时间都得赶紧去睡觉了，哪还有时间这个拿个吸尘器吸吸尘啊，吃个水果，点个奶茶，刷刷视频。这确实有的时候很羡慕朋友的时间分配啊。啥单位嘛，具体讲讲给我们也那个
0: 让我们羡慕一下，是吧？
1: 欢迎我们也分享分享吧，说说你们独处的时候喜欢做点什么样的小事儿。
0: 我觉得我们独处的时候其实就是可以比方说喝个牛奶啥的，补个钙啥的，
1: 哎，这也是不错的，
0: 对不对？因为我们不知道说，哎呀，你说净喝奶茶了，喝碳酸饮料了，其实到我们这岁数，说实话，该考虑考虑补钙的事儿了。
1: 嗯，
0: 啊，其实说到这个补钙这个事儿，并不是说只有到四五十、五六十之后才想起来补钙。
1: 对，
0: 哎，年轻的时候也一样啊。
1: 36的时候，骨头都开始响
0: 了，也要酥了。
1: 提醒在座的各位。那疙瘩疙瘩的，
0: 对吧？你有没有发现上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腰酸背痛的，牙还越来越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其实不是补钙没用，只是你补的钙可能没入骨，就是没吸收好啊。
1: 是的，
0: 市面上这钙片呢五花八门，有的吃的可能就不消化不吸收，还有的齁甜里边带糖的，我们都不太建议。怎么样选不踩坑？为大家推荐的是，大家可以搜一下这名字，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
1: 名字还蛮长的，如果说大家记不住没问题，你直接在私家车99平台上你回复补钙，
0: 补钙
1: 你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钙片，然后包装，你可以直接上网去搜一搜，
0: 对，
1: 了解一下它。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起其他的这种钙片啊，这一款呢是比较好吞咽，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我们的骨头里面的。因为这个天然牛乳钙它本身就是小分子，它里面包裹的就是好吸收的液体钙，就比那些硬邦邦的那种钙片你吃了之后它就温和好几倍，你肠胃也没有任何的负担。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
0: 这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钱，划下来相当于一粒2块钱。今天呢咱们山水时光商城健康夏季健康周活动，一瓶只要119，相当于一粒1块钱。哎，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到手240粒，平均划下来一瓶才100出头，不到1块钱几毛钱的这个价格。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再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所以各位直接回复补钙来下单。
1: 欢迎朋友们回复补钙了解详情。而且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在这个钙片里面它是有一个黄金三角的配方的。
0: 对，
1: 就之前可能我不太会看这个，然后完了之后你掰开了揉碎了你仔细看，它其实是有一点根据的。比如说它这里边有这个D3，负责来抓钙入血，
0: 维生素 D3、
1: 包括呢还有这个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
0: 对，
1: 就是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然后到成骨的一个完整的闭环，所以说呢它能让你吃完之后吸收率高达70%以上。而且呢这个是我们全部都是荷兰原装进口的。
0: 是的，
1: 大家如果说去网上去搜到这个品牌的话，也知道它就是专门做天然膳食营养的一个很高端的品牌了，
0: 很有名的。
1: 像是如果说你们家里这个全家老小，我觉得都能吃，除了这个6岁以下的小朋友除外啊，基本上全家人到任何年龄段都要补补钙，这个价值感直接拉满了。买上2瓶全家咱们这个饭后都吃一粒，也挺方便的。
0: 荷兰原装进口，
1: 是的，
0: 专注天然膳食营养 TOP 品牌，全家都能补。当然了，各位您可以直接回复补钙两个字，因为补钙它是一个长期的保健，不是说我最近一段时间今天体检了，人医生说你今天有点缺钙，最近一段时间我吃一粒好了，不是那样，它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过程。
1: 对，
0: 建议买性价比款，趁现在的活动您回复补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而且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讲，尤其是到夏天也是小朋友的长个的一个周期嘛，就是成人呢就是这骨骼亏空多一分，孩子长个慢一步，爸妈骨密度 都不太容易在

0: 慢慢再这很快
1: 很
0: 马上补回来，所以未来要想花更多的钱去调理，今天对补对钙，换来的是孩子的好身高，成人好体魄，爸妈好身果。
1: 我就后悔小时候补钙补少了。
0: 哎，
1: 因为我在我印象当中，
0: 那是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就是好像是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长到这么高了。那个时候我还坐我们班的最后一排。
0: 你知道咱现在就是咱后头咱不是八中嘛，对面是小学嘛，围路小学。你知道有的时候走中午吃饭的时候，咱出门走金五路，八中那孩子出来得多高啊！
1: 看
0: 一个二个都跟铁塔似的，那孩子。
1: 我就觉得我就是小的时候，因为我就在很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家长天天就说，哎，喝牛奶呀之类的，然后这个补钙呀，长身体呀。那时候确实是天天坚持了。
0: 是。
1: 然后基本上到六年级的时候，我是我们班最高的，我坐最后一排。
0: 是。
1: 然后到初中之后，就是可能就是
0: 就慢慢，
1: 确实就是专注学习了吧。
0: 啊哈哈。
1: 然后就是把这个什么天天喝奶这个事情给放到一边了。
0: 泯然众人矣。
1: 等我初中毕业之后，我们班曾经仰头抬头看我的那些男同学，
0: 那仰视你的同学，
1: 后来都低头看。
0: 哎，小心别踩住 baby 了，踩坏了。
1: 确实男生可能很多是晚长啊，
0: 对，
1: 但是确实在长个的时候得抓紧补一补钙了。
0: 所以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这个不是说光在口头上的，您各位直接回复一个补钙两个字啊，先了解一下，看看这款钙片
1: 是的
0: 就是液体钙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
1: 而且夏天就是全年这个补钙的黄金期，这会儿抓住这个夏天最好长身体的这个时间段，抓紧补一补。
0: 来，
1: 欢迎朋友们有需要的在99的平台上回复补钙两个字直接来抢一抢啦。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0: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0: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精酿啤酒。很多朋友进到酒吧的时候呢，看到满墙精酿啤酒的时候直接傻眼，分不清精酿和我们平时喝的瓶装啤酒差别在哪。那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聊聊清楚，咱们平时聚餐时候喝的普通工业啤酒，配料表里大米玉米一大堆，麦芽放的很少，十几天快速酿完，喝着呢就只剩气泡水味。但是精酿讲究真材实料，只用水、麦芽、酒花、酵母四种核心原料，不掺杂任何的谷物，发酵最少20多天，高端款呢还要用木桶陈酿几个月，香味和口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精酿呢，主流是分为两大类，酒吧里常见的80%都是艾尔啤酒，细分款也特别的多。今天重点给大家来说说大家听的最多的 IPA 和世涛。首先来聊聊网红 IPA， 它算是精酿的门面担当了，靠大量的啤酒花冲起果香。市面上呢分为两种，新手一定要分得清楚。首先的浑浊 IPA 是普通人的友好款，酒体是雾蒙蒙，像鲜榨的果汁，一口下去全是芒果、菠萝、柑橘的香甜，苦味很柔和，吃烧烤炸鸡的时候配它就刚好解腻。但是千万不要乱点类似于西海岸呀、或者是双倍啊、三倍 IPA， 这类的酒花投放量翻倍，苦味直接冲喉咙，没喝过精酿的第一口很容易接受不了，新手直接避雷就好了。那再说一下看起来酒体黑黑的世涛，很多人会认为酒的颜色深度数就越高，但其实并不是哦。基础的牛奶世涛还有燕麦世涛其实特别适合入门，入口满满的巧克力、烘烤咖啡还有淡淡奶香，口感很丝滑，一点都不呛口，微甜也不苦涩，平时搭配牛排或者小甜品非常不错。但是要注意了，其中有一款帝国世涛一定要谨慎哦，它的酒精度动辄10度往上，醇厚劲儿大，小口就很容易上头，酒局上千万不要贪杯。当然除了这两款热门之外，不喜欢苦味的朋友们可以闭眼来冲一下小麦白皮、水果谷丝，还有香蕉果香、树莓桃子，酸甜口就像带着酒味的果汁，这也是女生和酒量浅的听众的首选。另一类精酿拉格皮尔森，口感就很干净很清爽，如果说偏爱淡口啤酒的可以来尝试一下。 但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纠正两个常见的错误，酒的深浅和它的度数是没有关系的。精酿呢也不全都是发苦的，像是一些果味的和小麦款基本是吃不到任何苦味的。当然也给大家一个万能的简单技巧，如果是去酒吧拿不准口味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员说要低度不苦款，选小麦或者是果味谷丝。如果说爱吃重油烧烤的，可以直接来选浑浊 IPA， 想要吃一点甜点吃点肉的，也可以来一杯牛奶世涛。记住，精酿一定要小口慢慢品，不要像普通啤酒那样猛灌，才能尝出层层的香气。
6: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8: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8: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3: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8: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0: 回来了，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0: 嗯，
1: 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说你自己独处的时候喜欢自己干点啥吗？
0: 干什么？
1: 这个有朋友就跟我们分享的其实特别多的，有喜欢收拾房间的，打扫卫生的，
0: 有愿意洗澡的，吃水果看书的，
1: 对，各种各样的都有。完了之后，我就在众多的评论当中看到有一位叫做 MJ 的朋友在说，
0: 什么？
1: 他说我就喜欢散散步，听听歌，喜欢音乐。
0: 哎，真是喜欢。
1: 哎呀，终于找到一位喜欢音乐的朋友。
0: 好啊，那我就满足你，终于找到一个今天唱歌的借口了。
1: 因为确实就是每到我们要演唱歌曲的时候，我们很担心，就我们的这种音乐技巧，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艺术表现手法，
0: 是
1: 没有办法和大家达到共鸣。
0: 嗯，
1: 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寂寞。
0: 对，因为就是知音呐，难觅。
1: 确实是这样。
0: 嗯，
1: 所以今天看到就是在众多的朋友当中，但凡有且有一个喜欢音乐的，我们就放心了。就揪着他折磨就行。
0: 太难了，这也
1: 对。
0: 这朋友说真是。
1: 嗯，当然朋友们有想那个互动的，还可以继续互动过来。
0: 来看看吧。
1: 趁着今天这个直播间人也不多，我跟老杨准备练个新歌。
0: 对，就是难为半天了。
1: 因为之前这个老杨就问过我说，有一首歌叫《吉祥三宝》，
0: 那当然，
1: 你会不？
0: 我会。
1: 我当时觉得我也应该会啊，
0: 对，差不多。
1: 但我会的是那个，就是普通话版。
0: 那这汉语版吗？
1: 对，爸爸，哎，太阳出来，月亮回家了吗？
0: 就他一点便宜都不让人占了，差点赶上了这一回。自己抢牌了，知道没有？
1: 但是确实就是这样唱有啥意思？
0: 从头来呗。
1: 我认为咱们还是得唱那个原版的那种感觉。
0: 那唱是蒙语啊？
1: 对，而且就像咱们两个，
0: 这个不好说呀。
1: 对，别的不说，咱俩其实说实话啊，
0: 这个语言天赋
1: 相当之高。
0: 啊，对。
1: 还记得当时我们给大家展现粤语版的这个，就什么来着？
0: 那个爱拼才会赢
1: 啊！就类似于这种歌曲的时候，
0: 爱拼夹爱牙。
1: 很多朋友都说，就是能感受到我们的语言天赋，还有像是泰语版的用你真心换我电话号码，当时震惊了多少朋友。
0: 到最后想想，那电话号码不要也怕，是吧？
1: 所以说今天就是我们想来想去啊，还是得正儿八经的加难度。
0: 是难为自己。
1: 趁着人也不多，咱俩想练就放开了练一练。
0: 行啊，反正现在也就50多人在线。
1: 你万一说今天直播间一下来了好几百号人，你确实就不练新歌了。
0: 对 对，
1: 就唱老歌了。
0: 就唱老歌，咱拿手的。
1: 对，今天趁着人少，
0: 那就霍霍这几个人呗。
1: 嗯，揪着他们吧。
0: 小范围的霍霍，好不好？那这首歌，
1: 还有朋友在点啊。
0: 在什么？
1: 是那个刘阿在说，他说也喜欢听歌。
0: 哦。
1: 他说就是刚才那个附和那个喜欢听歌的朋友，他说我喜欢，比如说白桦林呐、夜的第七章啊，包括汪峰那首光明啊，他说都喜欢。
0: 喜欢吗？
1: 哦，
0: 喜欢回家听呗。对呀、啊，就实实在在的吗？
1: 喜欢这几首啊？
0: 我们不会唱，主要这几个。
1: 但我们俩喜欢合唱。
0: 对，
1: 我们喜欢吉祥三宝。
0: 而且这种家庭氛围比较强的这种是吧？
1: 喜欢这种感觉，听着就温馨的那种。
0: 有有来吧。
1: 你这段学会没？
0: 让把我的马头琴拿过来了。你是小朋友是吧？
1: 我来。
0: 你是小朋友啊。
1: 啊哇！
0: 哎。
1: 那日三日啊，登格鲁要为找便宜。
0: 真拿着疼。
1: 那日 吱吱吱，慕斯咕噜呦喂，
0: 金达尔腾
1: 啊，我饿极冻咕噜呦喂，
0: 啊，金达尔腾，
1: 摩噜摩噜一声呼声喂，
0: 秋
1: 哎，多和谐，你看，妈妈，
0: 哎，
1: 南山翠谷呦喂，
0: 金达尔腾，
1: 南木子吱吱咕噜呦喂，
0: 啊，金达尔腾，
1: 那乌噜饿极冻咕噜呦喂，
0: 金达尔腾，
1: 摩噜摩噜一声呼声喂。
0: Norma，
1: 哎，
0: 那是啥路阿东咕噜呦喂，
1: 么子快，
0: 那么子子詹姆斯咕噜呦喂，
1: 呦喂，
0: 啊我拉的那句别人咕喂，
1: 哦什么的，
0: 木都木肉腾腾腾腾，
1: 喂，哎，就感觉你这里面带点俄语那种卷舌呗。

0: 你乐感这么强，你问我，我正唱间奏呢。
1: 我起头啊，啊呜啊呜，我啊。
0: 这个哪儿痛
1: 啊哇
0: 哎
1: 啊对还没
0: 参见两遍开心那个疼哒噔哒噔哒噔噔噔噔噔这个哪儿疼
1: 摸路摸路一声呼疼
0: 喂吐哎
1: 妈妈
0: 哎
1: 那日三日熬疼咕噜又喂
0: 哦这个哪儿疼
1: 那日
0: 弄开哎哪儿疼
1: 啊我这疼咕噜
0: 听人家这个哪儿就疼
1: 这个哪儿就疼这个哪儿就疼
0: 这个哪儿就疼
1: 啊我知道你不如要喂
0: 这
1: 母乳母乳一声呼声呼

0: 哎呀，这让孩儿他妈唱。
1: 都怪你第二段给我间奏起错了。
0: 我给你起错了。你乐感这么好，我都没伸手。
1: 跟你说，要不是后面那段合唱出来了，我自己其实唱的蛮有感觉的。
0: 对对，您这感觉，你确定这感觉就对，是不是？
1: 其实，哎呀，
0: 就按照你的感觉唱。
1: 今天算彩排啊，一会儿那个、
0: 还来。
1: 六点半的时候吧。
0: 还来，你倒有够是吧？
1: 看今天这个来的人也不多
0: 啊，
1: 好多
0: 人来人不多，都已经有门有朋友开始点菜了，
1: 好多朋友都没有欣赏到，
0: 很普通说，老杨十个肉串两个腰子，
1: 老杨就是我也中间有一点这个疑惑、啊、
0: 你说
1: 这是属于蒙语对吧？
0: 都是蒙语吗？
1: 这你为什么在里面唱着带着一点那种卷舌的那种感觉，像是
0: 弹舌吗？
1: 俄语。俄语还是新疆那边是说不上来，反正
0: 人家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学这首歌查了好多的这个叫什么蒙语翻译成汉语，而且是变成那种叫什么像
1: 谐音歌词，
0: 谐音歌词。
1: 你讲这么高端
0: 对吧？那种叫千个哪日疼，千个哪日疼。
1: 我这边简单，
0: 哪日疼，
1: 我这边没有那么油腻。我这
0: 不油腻吗？
1: 我这边就是
0: 就那个烤饼不刷油是吧？那个来你来一句。
1: 我这边是清爽的，
0: 清爽的，
1: 只有你那不赖着你这种。
0: 哪
1: 我那边是啊哇，
0: 哎，
1: 那日夏日奥登格鲁耶威，
0: 前跟哪日疼，
1: 那木之之杰姆斯格鲁耶威，
0: 杰姆斯儿是几个意思？你学嵩山了是吧？我跟你说，我知道这是嵩山特产，知道没有？杰姆斯儿啊，
1: 一首非常经典的，也当时还上春晚的一首歌曲。
0: 当然，这是非常好听啊。
1: 对，今年咱俩就唱这个歌是吧？
0: 好。那我是又当爸爸又当妈妈了，看来是
1: 的。你会的也多，哎，但是今天咱俩确实就
0: 前跟哪儿疼。
1: 总结一下啊，这首歌曲首先那个第二段的过门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对。其次还有一点就是那个中间那个妈妈，你那个哎，对对，你这种
0: 就稍微温婉一点，
1: 哎是，
0: 咱也有，
1: 你不能
0: 有这一面。
1: 我在那慢慢说，哎，
0: 妈妈，哎，一龙胡子，哎。
1: 你看，就是每一次唱
0: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第二遍，妈妈那个，
1: 就妈妈那段啊。

0: 去呗，开始。
1: 奶妈，
2: 哎，
1: 那日夏日阿东咕噜呀喂，
2: 千个哪日疼，
1: 我就吃这么说咕噜呀喂，
2: 千个哪日疼，
1: 哎，就这种感觉，
2: 哎，
1: 我耳机咕噔咕噜呀喂，
0: 你是咕噔掉井里头了是吧？咕噔。你好好说、啊、
1: 你把那个角色、哎、咱们到时候再细分一下
2: 好好
0: 你就是小朋友是不是、
1: 啊、我这边就是单一角色
0: Q 萌可爱，
1: 但是在中间那个副那个中间那个
0: 中间那个
1: 情绪表达那一块、
0: 哎、
1: 间奏那一块
0: 跳一长段的这种、哎、呀
1: 我可以、就是、
0: 抒情的演唱，
1: 有一点那个妈妈的音色在里面
0: OK OK 可以、
1: 就那个、我也会
0: 女高音
1: 对、
0: 哎、草原上有狼没有
1: 差不多听有点像是吧，
0: 我知道咱们这个球队里边有一只叫什么西北狼是吧啊东北狼西北狼啊是吧、
1: 哎、差不多的一个感觉，
0: 看看吧，
1: 我们两个已经就是总结完了，
0: 对，
1: 到时候、等下次吧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
0: 希望下次是明年一年以后。你看小素发信息，
1: 嗯，
0: 哪儿都疼，到底哪儿疼，
1: 对，
0: 千根拿着日疼。
1: 对，准备好了，妈也来了。她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唱的真好、
0: 哦，
1: 喜欢这样的一个演绎。
0: 哦”
1: 包括呢，这个臭蛋盒在说
0: 说
1: 后面你们俩那就属于一个狼嚎版了，那不是
0: 没有，
1: 那是其实我中间还有很多东西没加进去。
0: 我这是
1: 羊呼麦啥的，我都没往里加。
0: 我这是羊，
1: 很多技巧。
0: 拿着日疼。嗯，你们这个。吃咸了是吧？一会儿给把水端上啊。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音乐是需要我们两个这个往里慢慢添砖加瓦。
0: 你看，我就说网上有些很多东西咱能学到技术、
1: 嗯，
0: 有些可能就未必。你看人家小物发现，
1: 他说
0: 这名字隐去了哈。妈妈，
1: 嗯，
0: 我咕噜咕噜以后身上有味儿。
1: 嗯，
0: 爸爸，我咕噜咕噜以后哪儿都疼。你是什么哪儿都疼？你搁到石头蛋子上了吧，是不是？
1: 你的这个翻译不标准。
0: 不标准。
1: 我这边是有标准翻译。
0: 河边咕噜咕噜的。
1: 我这是咕噜有味。
0: 有味儿有味儿。
1: 哎。
0: 你看我之前我这听我就这么翻译。妈妈哎。
1: 哎。
0: 那啥。谐音梗扣钱。
1: 习惯。
0: 尤其是这种叫什么伦理梗你知道吗妈那啥扎东咕噜有味。它有个什么阿东咕噜有味。
1: 嗯、哦。
0: 哎待会儿咱们再听听听听原唱。
1: 那是三人奥的咕噜有味，
0: 好，
1: 全拿了日疼，
0: 全拿了日疼啊！
1: 那么就吃这么四
0: 个，不说了，不说孩子，你该补钙了，
1: 哎，
0: 你就在999公众号啊，回复一个补钙，
1: 对，倒是真的，
0: 你咕噜完你不疼。
1: 这个家里如果说这个也有宝宝的，或者家里就有年龄稍微
0: 年长的，
1: 也不能说年
0: 长辈吧，
1: 像我现在年轻人，
0: 像我们这年龄。20多岁该补钙了，
1: 我现在也确实是到处咯哒咯哒响啊，
0: 就我去年还不用补，我今年超过6岁了，差不多该考虑
1: 我有的时候就不敢随意的蹲下、
0: 啊、
1: 然后不敢随意的这样伸手
0: 蹲上去，蹲下就起不来，伸手就缩不回来，
1: 对，就嘎哒一声蹲进去
0: 脆骨疼是吧，现在你的脆骨疼
1: 就经常是这个样子，
0: 是
1: 就是我们家小狗在地上睡觉，我说蹲下去摸它一下，
0: 小狗就喜欢你，
1: 就我嘎哒一下狗就惊醒了，
0: 对，脆骨在哪儿呢，脆骨来了是吧，
1: 不合适，
0: 所以这开玩笑，
1: 该补钙补钙
0: 要注意点、啊、
1: 这个真的是补钙就是
0: 随着年龄增长钙质会流失，
1: 是的、
0: 哎、
1: 你随时随刻补，随时随地补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但一天不用多吃，一天就一粒儿，
1: 嗯
0: 嗯，
1: 不要等到就真的是身体已经就咔咔咔响，完了之后就是确实骨头觉得比较这个脆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补钙已经没啥用了。
0: 这一听一扭头，哟，变形金刚，你说吧，就是该告油了，是不是？啊，
1: 对，欢迎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补钙两个字，
0: 补钙，
1: 而且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去比较一下，因为这些这个东西，很多朋友就说我比比价格啊或者什么都可以。
0: 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用的是牛乳钙、
1: 嗯、
0: 啊，用的牛乳钙，同时这个牌子尼克维他。这是那个哪儿的，新西兰的牌子还是哪儿的牌子，
1: 荷兰的
0: 牌子，
1: 荷兰原厂进口的，
0: 进口的，
1: 对，
0: 所以您直接比对价格，需要的话直接回复就行了，
1: 是的，
0: 嗯，
1: 回复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补钙就能看得到，
0: 原来238块一瓶126，
1: 嗯，
0: 现在呢买两瓶减20，一瓶119，买两瓶再减20，两瓶212，
1: 到时候总共240粒，还蛮划算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补钙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

0: 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说到江南味道，最温柔、最醇厚、最藏着岁月故事的，一定是绍兴黄酒。它不像烈酒热烈张扬，我一展在手，入口绵软回甘，藏着跨越7000年的五岳风华，也是刻在江南骨子里的烟火与风骨。它可以说是咱们中国最古老的酒之一，距今呢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那最早呢，它根本不是刻意酿出来的，古时候绍兴这边盛产稻谷，古人吃不完的粮食随手就存在树洞石坑里面，时间一长，受潮的米饭自己发酵，流出了香香甜甜的汁水，大家一尝发现哎特别好喝，就这样最原始的黄酒就无意间诞生了。而真正让绍兴黄酒出圈流传千年的是一个特别热血的历史故事，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丹劳烙诗。话说春秋战国的时候，越王勾践在绍兴卧薪尝胆，一心想要复国，老百姓特别爱戴他，家家户户呢都拿出自己珍藏的好酒送给军队来助威，当时收集上来的酒也特别的多，根本喝不完。勾践特别感动，也不想让美酒只给少数人来享用，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大气的决定，把所有的酒全部倒进门前的河里，让所有出征的士兵一起喝河里带着酒香的水。酒入河水，香满全城，所有将士同饮一河酒，瞬间士气爆棚，万众一心，最后顺利打赢了胜仗。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啊，绍兴黄酒就再也不只是普通的饮品，它身上具有老百姓的温柔烟火气，又藏着古人的家国情怀和团结义气。这么多年过去，绍兴人依旧守着老祖宗的规矩，顺应天时，慢工细活酿酒。所以说我们现在喝到的绍兴黄酒入口温润不冲，越品越香，就像沉淀下来的岁月，不张扬却有力量。千百年来，绍兴人冬酿春藏夏熟秋成，恪守古法，顺应天时，一坛黄酒从青涩到醇厚，经历时光的沉淀，恰似人生的沉浮，温柔包容，厚积薄发。一壶绍兴酒，半部江南史，岁月煮酒，时光回甘，这便是传承7000年的绍兴黄酒最动人的由来与风骨。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0: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8: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0: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0: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8: Hello， 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个三十哦，灯咕噜有味。
0: 什么？就别再练了。
8: 给大家就打个招呼。
0: 咕噜咕噜有味。
8: 一会儿太阳出来，月亮出来之类的，这样就基本上跟大家翻译过了。
0: 对，太阳出来，月亮回家了吗？就这意思、啊。
8: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大家听懂就行了。
0: 对对对。
8: 下半句是星星出来，太阳去哪你呢？
0: 那仨灯咕噜有味。
8: 以后咱们就是主持的时候呀，
0: 双语
8: 多语种，
0: 对吧？用这蒙语咱来一遍，是吧？
8: 没有任何问题、哎。
0: 咱也可以呀、啊。这咱俩，你这样你说普通话，我负责河南话吧。咱也算双语了吧？算不算？
8: 也是一个妙招啊！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0: 有路况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是阿、啊、是。我他名字太长，不会念，再说。
6: 私家车999报一个路况。北三环隧道由东向西。刚才，看到有一个电动车逆行。在由西往东行驶。然后大家都注意一下吧。
0: 隧道里头电动车逆行，他是咋想的？
8: 这确实不合适。
0: 大家小心，一定小心避让啊！
8: 对，因为
0: 打开灯光。
8: 本来隧道视线就不好。
0: 对，
8: 电动车也不该进。
0: 这当然各行其道嘛。
8: 还逆行。
6: 另外就是，东向西的方向还发生了一起车祸，两车的一个剐蹭。
0: 好嘞。
8: 北三环东向西是有事故啊，具体哪一段可以在我们补充一下。
0: 对，隧道里头。
8: 对，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可以看到农业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是过了中央大道一直到文化路啊，车流量已经多了起来，大了起来。
0: 对，
8: 包括还有京广慢速路，这也是很正常的啊。
0: 那是这会儿修路呢，这会儿文化高架那位置。
8: 从建设路开始到航海路，这个南北双向就是走走停停的。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0: 是
8: 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刚刚朋友在问到说龙海高架怎么样，这会儿我们看龙海低架也还可以，表现还行。
8: 今天龙海高架算是比我想象中要好一点，
0: 挺争气的倒是。
8: 是的，挺争气的。也不知道刚才那位环游周游世界的朋友，
0: 对，
8: 你走哪儿了也不跟我们
0: 都周游世界，周游到郑州了看来
8: 我们分享分享嘛，
0: 感觉怎么样？
8: 你那边顺不顺畅，好不好走？
0: 对，你搁哪嘎的？
8: 对，大家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其实刚才在我们直播间待挺久的，
0: 是
8: 唱完歌之后走了。
0: 真的吗？哇，谢谢你，算是把这位朋友唱回去了。
8: 是，好了，
0: 他说我不周游世界了，我坐这儿吧，待会儿吧。
8: 我们今天也在跟大家聊嘛，说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平时喜欢做点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能让你非常沉浸？
0: 对，
8: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许毅爱发财。再说我个人呢就喜欢喝点小酒，
0: 然后发来一张照片，
8: 在家里品着洋酒，
0: 轩尼诗 XO。
8: 对，
0: 就拿网上图片可不算啊。
8: 关键这个
0: 你这是
8: 确实是
0: 搜索的，
8: 那背景虚化的，
0: 这是虚的，
8: 谁能说这 AI 做的？这
0: 背景虚化的比你的心还虚吧，是吧？是吧？
8: 害怕我们看到一点这个小小的一些把柄，是不是？
0: 对对。
8: 然后还有一颗柠檬，也是发来了自己在家做饭的一些照片。
0: 哎，我就喜欢卤肉饭，哎呦，辣椒炒肉，
8: 这个辣椒炒肉看着就香。
0: 我一个人可以吃一大碗米饭，
8: 米饭也喧腾。
0: 还有这个炒鸡蛋，真的，哦呦，这牛，这是像是那个牛排一样的，
8: 牛肉还是猪肝之类的，
0: 像牛肉之类的。好，咱就不念菜谱了，要不然一会儿馋了。
8: 朋友，该送过来的话也可以。
0: 都凉了，都凉，给我们点外卖吧。
8: 纬一路二号啊，
0: 行了。
8: 我们的地址每天都跟大家在说，但确实工作这么久了，也没见过一份礼物寄过来。
0: 你看看，天晴发信息了。他说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点什么样的这个事儿。天晴说我喜欢赏鱼品99。
8: 这还
0: 吃，是不是吃桃桃？你是吃桃桃
8: 是怎么回事？听完那首吉祥三宝之后整个人就是变回小时候的模样了。
0: 要不要去把你尿泡泡？小点，那么好好说话。赏鱼品99，啥鱼？
8: 家里养鱼的是吧？
0: 是咸带鱼还是

0: 皮皮虾。
1: 嗯啊，我办公室反正也经常就是摸点鱼，
0: 对，
1: 都挺多的。
0: 我摸个鱼给你赏赏，赏鱼鱼。
1: 那不同也在说，他说我独处的时候就真的还挺喜欢捣鼓鱼缸的。
0: 哎，
1: 你看到一定年龄之后啊，基本上呢，
0: 我正准备跟很普通一块儿契合一下子，那算了，你接着说。确实，人上年龄喜欢捣鼓鱼缸，
1: 喜欢搞这些，
0: 对 对, 对，
1: 盘点串儿啊，养个鱼啊，
0: 养个鱼啊，
1: 然后遛个鸟啊，
0: 可
1: 喜欢这些事儿。然后很普通就说，他说我就喜欢捣鼓捣鼓的鱼缸，然后喂喂鱼，清理一下水澡，
0: 是，
1: 然后清洗过滤棉，换水，收拾得干干净净，心情就大好。
0: 但你知不知道？我问一下，何木头，就你养的鱼，第一什么鱼？第二呢，多长时间换一波？你知道，其实有那句话叫什么"水至清则无鱼"呀、啊
1: 哦。
0: 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养的鱼呀、啊，个人观点啊，咱也不专业，就是我自己家里也养鱼，
1: 嗯嗯，
0: 就那个时候最开始养鱼的时候，我就喜欢天天的鱼缸必须得干干净净。
1: 老杨，你养带鱼的话，
0: 一尘不染。我都是。干边，然后你知道吗？就是鱼，它其实它也是在养那些当中的一些微生物和小的这个细菌啊之类的，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哦。所以其实鱼缸不是越干净越好，
0: 不是一定是特别特别干净越好，
1: 它不干净不好看呀。
0: 啊，对呀、啊，它那玻璃缸你得给它弄干净啊，里边的芯儿不用天天洗啊。
1: 哦
0: 啊，天天搓澡可还行？
1: 对，
0: 多贵呀、
1: 啊！朋友有啥那个养鱼的妙招
0: 啊？
1: 也可以分享过来。
0: 行，
1: 我也听听。包括我们这儿有喜欢养鱼的，
0: 哎呦呦，
1: 也有喜欢钓鱼的。
0: 那是，
1: 就各种各样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是，各种各样生活有品味的朋友非常多啊，
0: 没毛病啊，
1: 都可以一并分享过来。
0: 你看我这个英格玛是不是？
1: 嗯，
0: 他
1: 发了一个
0: 钢琴呢，
1: 他家这个钢琴
0: 正练琴呢。
1: 显得有点古典，
0: 就我仿佛猜到是什么牌子的，
1: 这是啥牌？
0: 反正不算便宜，反正，嗯，反正把图片放大点让我看看，什么马哈或者不是马哈，
1: 长阳老羊牌，
0: 老羊牌。对，这个还挺漂亮的，
1: 哎，很漂亮的，
0: 而且是古典那个风格的这种钢琴，
1: 是。
0: 然后关键是对面还放一个，我们就不念的，不念它的功效了，
1: 哦，
0: 是吧？我就觉得特别好，
1: 是，
0: 嗯，
1: 不像我们家钢琴，
0: 嗯，
1: 基本上那个盖儿已经合住了，
0: 对，
1: 然后上面就摆满了所有的那个书呀，
0: 对，
1: 小的这个首饰盒呀，
0: 不穿的衣裳啊都放上
1: 了。它现在基本上就是起到了一个支纳，
0: 这衣服架子是吧？是收纳作用
1: 啊，
0: 收纳作用，
1: 哎，收纳作用，
0: 哎，有的时候放个花什么的啊，放个盆景，
1: 对，上面还有那个香薰呀，
0: 啊，没吃完的饭都盖上放。都垒上，放不下了啊！
1: 那当然，家里有钢琴的朋友也多问一句啊。
0: 是啊，
1: 你们那个钢琴在哪儿调音？
0: 啥？
1: 推荐一下。
0: 真的假的？你要不知道，我回来介绍一个。
1: 因为我确实，我的钢琴已经大概四年没弹过了。
0: 这一点不稀奇，因为唱歌唱成这样嘛，是吧？也不好意思弹琴，
1: 老走音弹。
0: 来吧，我们节目当中的平台私家车999为各位开通了，
1: 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分享。
0: 聊的话题是，
1: 独处的时候你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都欢迎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4: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4: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4: 2026立马优秀。
5: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 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7: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7: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
9: 怎么有点头晕呢？
1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1: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
13: 我不会抽烟。
1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美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3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K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3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Q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3: QB。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啊。
2: 这个你看。因为我就说我们朋友们，我们觉得那是眼里不揉沙子的。
3: 对，小涛说啊，
2: 怎么着？
3: 他说两位主播啊，
2: 你好，
3: 来，
2: 哎，
3: 你们两个啊，
2: 啊，
3: 不只有声音，
2: 哎，
3: 还有直播呢。
2: 嗯，
3: 把手机放下。
2: 当然，
3: 放下。他说我也顺便看出来了啊，谁上班谁都生无可恋。听你们的声音感觉好有精神，
2: 必然如此，
3: 但一看啊，俩人很疲惫。
2: 我没有，因为我跟 baby 我们两个今天还有几条视频任务，
3: 两条视频
2: 的任务，对，所以我们
3: 还有一条那个办公室的视频，
2: 对，一条，对，所以就是趁着这个广告间隙，我们可能在手机当中是有一些编辑，
3: 放下，
2: 工作嘛，
3: 工作嘛，哪有干完的时候？
2: 哪有干完？做完这件就可以忙下一件了。
3: 安心先做这件事，
2: 就陪你们。
3: 对，
2: BOA 说陈在可以吗？
3: 嗯，
2: 可以。咱是可以交给 BOA 来做。
3: BOA 哎，
2: 反正免费嘛。
3: 行，
2: 咱请他喝个咖啡就行了。
3: 不用，
2: 不用了，自己老熟人了。不用，我私信你 BOA， 我把要求告诉你，好吧啊？
3: 帮
2: 这就放心了。
3: 这个
2: BOA， 你过来主持一下节目，你怎么样？
3: 我去帮你开一个嘉宾证，你要说坐在副。
2: 行了，这么太气人了。
3: 你要是自己做主播，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担
2: 心。那不可以。
3: 老杨做主播。
2: 来，来啊
3: ！BOA 坐在副播，我下去把小节目一做吧。
2: 是，
3: 上来换你。
2: 行了。今天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就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做点什么？你想做点什么？
3: 喜欢干点啥？刚才有朋友，很多朋友跟我们其实分享了，说喜欢养鱼。
2: 啊。
3: 然后我刚刚就说，其实因为我个人也有点想买一个小鱼缸，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很造景、很漂亮的小鱼缸，那个灯一打，到了晚上很有氛围。
2: 很流行现在那种溪流缸嘛。
3: 对，我说我也想搞一个，当然也想问问大家养鱼有什么妙招。
2: 你看，来，
3: 潘大就教了。
2: 来了。
3: 他说当然有了。
2: 当然。
3: 养鱼的妙招就是多买，及时补充，让别人看不出来有变化。
2: 对。哎，
3: 悄悄的补上就行了。
2: 我跟你说，盘子，你这就跟减肥饮食是一样的，少量多次，你知道，就慢慢来，你看，一次换上20只太多了，
3: 对，
2: 一般上5只7只就 OK 了。
3: 你像是这很多资深养鱼的这个朋友，子若幽兰也说，
2: 说什么？
3: 那养鱼的秘诀就是勤换鱼呀。
2: 对，
3: 那养鱼不是说要把这只鱼养多久，
2: 对，
3: 而是短时间内我养了好几十只，
2: 常换常新。你不能天天吃面条，天天吃米饭吧，对不对？
3: 是一个诀窍。
2: 你看陈森发信息了，他说我独处的时候喜欢喝茶，小酌，这个跟 baby 能对得上啊，
3: 是
2: 摆弄花草，听广播，
3: 这就是我的生活呀。
2: 这后来这个泡澡、钓鱼、看电视、看电影、发呆，最后一个可以咱俩坐一起发呆，就是没啥事儿。
3: 就是确实从朋友的这个聊天当中能看出来，
2: 感受怎么样？
3: 那生活像我一样，很有品质
2: 啊，
3: 那都是那种高端，
2: 那
3: 白领啊，
2: 这高端局啊，
3: 那肯定是这样的。
2: 对。
3: 像这样子生活有这么高的品质，
2: 对
3: 生活要求极高的这些朋友啊，
2: 对，
3: 你平时用什么那个卸妆油呀？
2: 我觉得他应该用那个叫什么来着？
3: 植村秀
2: 啊，那挺有名的。
3: 我个人呢也是比较过各种各样的卸妆油，
2: 讲究
3: 有那种大牌的，也有平价一点的，有水的、乳的，然后完了之后有卸妆膏的，什么各种牌子也都试过了之后，我最终选出来啊。最符合我们身份的啊，
2: 对，
3: 是植村秀琥珀卸妆油，
2: 没错。
3: 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出门你就发现脸上其实糊的东西真不少，
2: 对，
3: 像是正常的什么护完肤之后什么防晒呀、隔离呀，包括像我在化化妆啊，全部都有。那你回到家如果说只用洗面奶来洗，绝对是洗不干净的。
2: 那是，
3: 特别有一些男生说我根本不化妆的，老杨说我素颜
2: 呢，我确实素颜呢，咱这还化啥妆啊？
3: 你肯定涂大宝了，
2: 天生丽质，我涂二宝，对，涂
3: 了之后你可 能也涂了一点防晒霜。
2: 那男士嘛，可能就是不对。
3: 这些都是需要你卸妆的，因为比如说防晒里面那种化学剂，嗯、然后空气里的一些粉尘、嗯，包括你脸上这个出汗、你那个油脂啊、嗯，再混着一些这个皮肤上的彩妆，你全都会堵在毛孔里面。嗯、这样子导致什么呢？有黑头，有闭口，然后脸色也容易暗沉。
2: 对，
3: 所以说洁面道道你必须你光用洗面奶它不一定能洗干净，你需要卸妆，
2: 深层清洁。
3: 是的、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植村秀，其实如果说平时就像我这种一直喜欢化妆的朋友们，估计你们也是测评了无数的卸妆油了。
2: 对，
3: 我反正是选出来这张，这个牌子啊，这款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好用的啊。而且呢，植村秀基本上做卸妆油也做了几十年了，他肯定是比我年龄大的，这个大家放心啊。
2: 对，
3: 而且
2: 我小时候就听过，是吧？
3: 对，像是他们这个琥珀这个系列，基本上是他们家一个明星产品了。你去看他的直播间里，好多都是在卖这一款的。
2: 或者说，如果你要想了解哪一个产品是他们家里边的这个地位的话，你就去他的柜台，你就知道他往往放在 C 位，或者是放在门口最前面的最醒目的就是他走量的东西。
3: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先回复着卸妆油，先看着啊。而且呢，这个它里面是有91%高浓度的植物油配方，然后是纯植物基底，没有矿物油，所以说你用起来一点都没有刺激的感觉。
2: 是的，
3: 你卸完妆之后，整个皮肤也是非常的软嫩，也不会有任何紧绷的感觉，就给你卸出一个嫩豆腐肌的感觉。因为之前有过很多这种卸妆油，有些朋友可能也就像画了一些眼线呀，画了这个眼影，画了口红之后有一点暴力卸妆了，所以你不敢再搓两下，好像搓不干净的那种。
2: 对，反而其实对皮肤不好。
3: 对，那样子就我们的皮肤其实非常细腻的，你如果这样来回揉搓的话，其实很伤皮肤的。那你不如就用这种油状的，然后你在你的脸上轻轻一抹，马上就能把你那种妆，别管化再重的妆啊，它直接就能帮你抹干净抹掉。甚至呢，就有一些这个防水的眼线笔，你比如夏天去游泳的时候，你带那种防水的就妆容也可以全部都溶掉。
2: 对，
3: 而且呢，它在这个遇到水之后，你直接这个洗脸的时候直接就乳化掉了。就像有一些油状的卸妆油的时候，你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好像洗不干净，
2: 你要先
3: 搓一搓，洗了半
2: 天
3: 就脸感觉还可油。但是这个不会，因为它遇水直接就乳化了，一冲就干净了，完全没有任何的油膜感。第二天早上你比如说 T 区出油的地方，你仔细观察一下，少了很多出油，而且脸摸上去非常软，非常透亮。夏天用我觉得对皮肤是一个降温大扫除。
2: 没错，关键是这东西啊，它也是名牌，主要价格太高。
3: 对，这个大牌它是一瓶大瓶装嘛，450毫升的大容量的，然后一瓶瓶呢是要980块钱。
2: 对，
3: 其实你按说这么大一瓶980，它也耐用，
2: 也对，它用上一年多问题不大。
3: 对，但是就确实也贵，反正也确实贵。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暑期嗨购节，
2: 把价格打下来，
3: 直接给大家来了一个450超大瓶的正装啊，259元的价格，
2: 259
3: 是
2: 1/4左右的这个官方的这个价格，直接省了700多块。回复卸妆油，现在就能下单植村秀这个品牌的卸妆油，他们家的明星主打产品。
3: 是的，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卸妆油来看一看试一试，或者是有些朋友之前就在用的，我觉得不用多介绍了，你直接囤就行了。因为我之前去对比了我什么趁着什么活动啊，双十一啊，618呀，然后叠了券呀，满减了之后啊，我当时买过最便宜，我觉得我买过就是相对很划算，我自己很暗喜的一瓶，是当时囤的是600多块钱。
2: 600多。 对，
3: 对，
2: 这次200多，259。
3: 这所以说这个大家就是如果还没用完你先囤着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合适啊。欢迎朋友们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卸妆油就能下单，因为这个每天都要用得到，所以说它是属于一个生活的这个消耗和必需品了。
2: 每一个品牌好像都有他自己家里面独门的秘方，或者是这个独到的或者主打的品牌产品，就比如说像什么赫莲娜什么黑绷带白绷带，
3: 是啊，
2: 那这个呢植村秀家

0: 可以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说说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平时喜欢做点什么小事儿，都可以分享过来。
1: 是的，私家车求求求。但是说到了这个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想我是不是该给孩子报什么辅导班了。别熬孩子了，因为孩子也该放假了嘛，是不是？就参加一些让孩子能够提升自我能力的一个机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吧。哎，家里边有8到15岁的孩子的家长看过来，河南广播电视台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会员，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这个一出好戏这个创作营是干什么的？一句话说清，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所有的事儿都让孩子亲力亲为、亲自感受。
0: 是的，
1: 哎，最终呢，在咱们郑州举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我们不培养听话的孩子，我们不培养砖头，我们培养的是自己能够解决问题、敢于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
0: 是的，
1: 名额不多，想给孩子争取锻炼机会的家长，私家车999平台回复成长就能报名，私家车999回复成长就可以报名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8: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B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深长的呼吸，吸气数3秒，呼气数3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B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1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you can do it.

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0: 回来了，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0: 哎，是的。
1: 我们今天在聊嘛，说你独处的时候，平时喜欢干点什么事儿？
0: 对。
1: 结果在群聊里啊，遗失了最美说。
0: 说什么？
1: 说直接说吧，要不然。
0: 嗯。
1: 小 Baby， 七月的第二周，老杨啊，八月第一周啊，两位准备去哪儿旅行呢？
0: 哎。这就说这就这点儿，这个小秘密没交代清楚，这都谁给我们都透露出去了？
1: 我这是没多给别人说呀，
0: 是自带新闻发言人。
1: 我就只跟啊老杨，
0: 对我啥时候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只跟你说了，
0: 上班在一起，
1: 我跟小麦说了
0: 啊，
1: 跟万老师说了，
0: 你跟腾霄说了没有？
1: 没有，
0: 就没跟早班他们说，
1: 没说，
0: 只有小麦知道，
1: 小麦知道，
0: 那嘴跟棉裤腰似的，你。大前天的，你说他们能那啥吗？
1: 不，今天我还跟那个听众朋友们又说了，
0: 都是听众朋友们泄露了，
1: 大家都别乱再去传播了，好吗？
0: 这还没传播，全世界都知道了，
1: 别再乱说了，别叫领导听到了不好。
0: 你看，
1: 不好，
0: 这还不好呢。
1: 嗯，
0: 那该
1: 老杨，你去哪玩？
0: 我就郑州，我爱郑州。哪儿都不去，我挺好的，你呢？
1: 八月第一周是吧？
0: 哎，
1: 我到时候看看你的朋友圈。
0: 我都不发朋友圈，知道吗？
1: 完了之后，冰威也在说啊，
0: 鸡贼。
1: 他说这样吧，跟大家那个同步一下啊，
0: 说
1: 跟两位也同步一下。
0: 早高峰都表态了
1: 啊，
0: 关于两位爱去海南岛和青岛。充分探讨了一个小时，最终决定由听众转达两位每天用电话做节目。
1: 哦，
0: 可以，那挺好的。
1: 我这边信号不好，
0: 就不用补班了呗，是不是？
1: 我这边在海底，反正信号。
0: 我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海底，是吧？
1: 老杨可能那边也在。
0: 我也在海底，咕噜咕噜咕噜。对，我们这样，大家听到的打招呼都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没有问题，但是确实到了暑假之后，很多朋友就打算出去旅游了。
0: 那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毕竟
0: 羡慕
1: 那个小朋友也放假了。
0: 那是
1: 这暑假寒假
0: 出去，你出去旅游多贵啊？那这不趁着高价出去啊？
1: 你说我为啥这会儿出去？
0: 不知道，谁知道去呢？
1: 奇了怪了，
0: 就是此时无孩胜有孩啊！我爱你。你往后歇歇，你让我先歇，
1: 有道理啊，
0: 对不对？
1: 我应该等九月开学
0: 之后。九月份开学，对，这属于是淡季的时候。
1: 我凑什么热闹呢？越想越生气，
0: 跟一堆带娃的家长们一起挤去，
1: 也确实奇怪。
0: 嗯，
1: 但是我就发现，就是真的到暑假之后，很多这个家长就说我高低我得找一个地方啊，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
0: 安静安静，
1: 主要让孩子出去玩玩，
0: 对，
1: 别天天找我玩。找我玩我也烦，
0: 给他找点事儿干。
1: 然后很多朋友就选择了去海边。
0: 哎，
1: 然后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有几个这个海岛还是蛮出名的
0: 啊，
1: 比如说巴厘岛。
0: 那巴厘岛挺嗨，这都基本上都知道。
1: 那都知道
0: 啊。
1: 那我当时也去了，去了之后，我当时就说这岛上的自然环境非常的好，
0: 是
1: 就好到什么程度呢？你住酒店，那个店员就会提醒你说，你晚上一定啊，一定要把你房间的门呐、窗户呀、关好，关得严严实实的。
0: 怕有贼，
1: 怕有猴子。他说因为我们这个岛上其实这个自然环境非常的好，和小动物是自然相处的。你吃早餐的时候，你能看到这小鸟经常在你的餐桌上叼个小零食吃。
0: 这没问题，这俩花生米拿让它吃呗。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晚上的时候，小猴子也可能会光顾你的房间。
0: 没事，这根香蕉给你拿吃呗。
1: 那关键有的时候是拿的是你的包啊、手机呀、银行卡呀、
0: 咋的？在现场套现呢，
1: 不好说
0: 啊。
1: 你光吃的不一定拿，
0: 满足不了他了。这猴子
1: 就很多，这个网友就发出了自己去巴厘岛旅行的时候，然后这个手机被猴子夺走的一些视频。
0: 嗯，
1: 然后最近呢，就是在今年的时候，有一位游客去到巴厘岛，
0: 怎么样？
1: 也是正玩着玩着，忽然之间呢，一个猴子转身之间从兜里掏出他的手机，就走了。
0: 你这泼猴！
1: 确实是
0: 都跑到巴厘岛来了是吧？
1: 那没有办法
0: 啊。
1: 完了之后游客也很着急啊，我的手机啊那么贵啊，
0: 那
1: 关键是里面就保存着我所有的照片啊。
0: 关键对，那不是白出来玩了吗？那就
1: 我精心做的短视频
0: 呢，你咋整？还有工
1: 作
0: 量咋整？
1: 报告
0: 可不，
1: 你不能让他就这样抢走了。
0: PPT PDF 都搁里头了。
1: 对啊，你这说抢抢了，我怎么汇报工作？我回来之后这确实心里就非常焦急啊。于是呢就联系了工作人员，结果工作人员一看到这个现象之后 啊，首先非常淡定，说不用慌啊，
2: 嗯，
1: 不用急，坐下来，喝杯热茶。
2: 还不急，我手机都没了。
1: 不是什么大事。
2: 哎，
1: 手机号多少？
2: 我13135。嗯啊，12345678。
1: 来，我给猴子打个电话。
2: 咋了？你这都这么智能了吗？现在？
1: 哦，当场的工作人员啊，就直接给猴子拨通了电话。
2: 怎么样？
1: 拨通了电话之后呢，也隔着屏幕啊，当时打的是视频啊，那、隔着这个屏幕，跟猴子进行了一番的交涉。
2: 视频通话。
1: 对，视频通话，就是举起一个香蕉，这个要不要？
2: 要不要？
1: 要不要？
2: 哎、不要，要蓝莓。OK。
1: 芒果，芒果。
2: Mango。OK、
1: 啊。喜欢这个啊啊。经过了两方谈判之后，最终呢是用实物换回了手机。工作人员也说，确实这个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啊，所以说初次来到巴厘岛的游客朋友们啊，不用有任何的这个慌张害怕，
2: 有问题给我打电话。
1: 对，我们跟猴子一沟通，就
2: 芒果香蕉换手机儿。
1: 包括就这一段、这个经历就被网友就录下来了、发到网上了，然后很多朋友就说确实没想到猴子还能就打电话沟通。
2: 你这泼猴又下来霍霍我们呢，是不是？
1: 但是很多朋友都说这是今年我看过最离谱的视频。
2: 那可不呗，
1: 直接在那个平台上累积播放量过亿，
2: 跟猴子都已经能谈判了。
1: 啥概念，老杨？
2: 嗯，
1: 咱们也就几百万。但是人家猴子那条视频过亿，
2: 大家关注关注，就都破亿了。
1: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很多朋友也说，确实猴子聪明啊，
2: 是
1: 会接电话，然后也会谈判，
2: 也学会了，
1: 也得到了自己想吃的这个食物。
2: 他知道用这个方儿，他能吃好吃的，
1: 挺有意思的。
2: 嗯，
1: 但其实我觉得，我说白了啊，
2: 怎么样？
1: 这事儿不是说猴子知不知道，
2: 是吗？
1: 你换任何一个动物，
2: 嗯，
1: 你只要好处给够了，我话放这
2: 啊，
1: 就没有啥办不到的事儿。
2: 哟。
1: 别说别的了，
2: 不要把这段截取之后交给万老师。好了，就这么定啊。
1: 这是好处给够了。
2: 哎，
1: 我今天加班一晚上，我做10条视频
2: 也没毛病，
1: 没有啥办不到。
2: 你看，还是小牛小马。
1: 就如果说同事们都回家了，我 AI 做出来没有啥，
2: 咱一个人都可以搞定。
1: 对，
2: 嗯，
1: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呀，就管理啊，讲究方式方法。有的时候多学
2: 一点。我跟你说，这事儿表达一下可以了，是吧？再太深入，你小心。
1: 不能说太透了。就说的这种，就是半透不透。
2: 明白。
1: 悟吧。
2: 哎，
1: 是不是有一种那种，好像领导讲话的风格也是这样？
2: 你看严香说：“老杨，你听懂 Q Baby 的意思没有？”
1: 嗯。
2: 就是要么你扮猴子，要么他扮猴子，你俩开始沟通。
1: 哇，
2: 不用那么复杂，
1: 不用那么复杂，
2: 不用那么复杂。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其实就是像严香说的，就是你独处的时候，安静的好好问一下自己内心当中需要什么。
1: 嗯，
2: 哎，我需要的是私家车999给我们推荐的钙片吗？
1: 哎，
2: 我需要的是私家车999给我推荐的卸妆乳吗？还是我应该给我媳妇儿来一个？
1: 问自己三遍，
2: 哎，
1: 问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答案就浮出来，
2: 不需要用语言，直接跟太太就能沟通，
1: 直接在9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个卸妆油，
2: 对，
1: 你先看着，
2: 嗯，
1: 看着之后，哎，下着单，下完单之后回到家之后，
2: 你看，
1: 你就发现
2: 媳妇儿以前锁住的眉头开了。
1: 发现其实有一些事情没有沟通不了的，
2: 啊、对，
1: 就像刚才跟巴厘岛的胡子一样，
2: 猴子不用卸妆油，
1: 迎刃而解了，
2: 是这么回事儿，
1: 就是这样的，
2: 对，
1: 你只要是这个好处给够，
2: 对，
1: 就是、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2: 就像经常夸我们的节目说，哎呀 ，baby 唱歌真好听，
1: 嗯，
2: 就容易给猴子这种错觉，猴子就自信了。但这会儿有条路况，我们集中关注一下啊。我们看看这是在哪儿啊？大包。
3: 从岳麓高架由东往西，从花园路开始，我看那个导航说堵了几公里，为啥呀？有没有人知道呀？
2: 不知道去啊。
1: 嗯，你那会儿是几点？
2: 我那会儿大概是10分钟之前吧。
1: 嗯，
2: 10分钟之前。
1: 这会儿马上快疏通了，我感觉。
2: 好，
1: 你再多堵一会儿，就过来了。
2: 这话怎么说的？ 你再多听会儿节目，我们陪你堵一会儿，知道吧？
1: 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分享嘛。那现在可以看到农业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是过了双流大道，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多。
2: 哎，
1: 还有花园路南向北的方向呢，基本上是在农业路这个地方，以及呢再往前一个路口，
2: 嗯，
1: 就是正红城那儿。
2: 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叫什么，对，商业这个位置，
1: 商圈附近，
2: 商圈附近。
1: 然后还有金水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紫金山立交这个位置。再就是中州大道北向南，过了金水路，也是走走停停的。
2: 嗯，
1: 再就不用多说了。
2: 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在龙海路这个位置，北向南方向也在龙海路位置。
1: 对，
2: 现在都汇集了都快。
1: 是，
2: 嗯。
1: 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需要我们的植村秀的卸妆油，也欢迎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卸妆油。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这个有需要的可以抓紧囤一囤了。昨天就有朋友在这个囤啊，
2: 囤了好多，
1: 因为很好用，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划算。专柜450毫升的大容量，
2: 嗯，
1: 直接是980块钱。
2: 对，
1: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暑期嗨购节，
2: 259
1: 啊，450毫升大瓶装啊，
2: 对，
1: 这个很划算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卸妆油来直接下单，也欢迎你全网比价之后再回来回复卸妆油，也没有问题。
2: OK。然后呢，这何普通说，老杨，我觉得 baby 这会儿独处最适合加班，反正自己在哪儿回家也没事儿，独处的时候
1: 没意思啊。
2: 那我这两条要麻烦辛苦你，是吧？
1: 你在这儿我弄那了，一会儿小心我给你来个大哥。
2: 这俩都选择了，你看看。这个你看，教有朋友就教我们说这个养鱼啊，
1: 养鱼
2: 怎么？今天看来我们收音机前朋友，包括网络那一端朋友，养鱼的朋友很多。
1: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养鱼比养猫养狗要强吗？
1: 因为它不用遛，
2: 不用遛，
1: 不用喂，
2: 不用铲屎，
1: 不用洗澡，
2: 对，
1: 啥事不用，
2: 换换水，
1: 情绪价值也不用提供，
2: 对吧？要不然换换水，要不然就把你给换了，把鱼换了，对不对？
1: 简单嘛，
2: 对吧 ？Dota 说。
4: 多年的养鱼经验告诉我，
2: 说啥呀？
4: 新手养鱼记好这两点。
2: 嗯，
4: 第一个三天换水，
2: 三天换，
4: 第二个七天换鱼。
2: 好，
1: 三天换水，
2: 七天换鱼，
1: 七天换鱼。
2: 对对对，
1: 一周一个周期，
2: 都是一次性的。这鱼说真是鱼说我招谁惹谁了，可别把我买走。
1: 鱼的记忆力也不好。
2: 哎，又来一个，哎，又来一位主人。
1: 这个应该也是熟人。
2: 说这个，
1: 当然也欢迎朋友来说说吧，说说你独处的时候喜欢干点什么，都欢迎你分享过来。当然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把想听的歌名直接发送到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为大家送出，嗯，
2: 来个小惊喜 surprise。但是话说了，是给孩子一个惊喜吧。如果您家里边孩子8到15岁，可以看过来。河南广电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的会员，5天4晚给孩子一个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的 PBL 创作营呢是干什么的？一句话告诉您，5天4晚，40到60个孩子，8到14岁，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我们给孩子更多的提升自己的能力，然后呢，解决自能够培养能自己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的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报名当中了。
2: 是，
1: 但如果说想要在这个夏天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啊，又怕太累、太折腾怎么办呢？你听我一句劝，
2: 对，
1: 咱们就去济州岛，
2: 就去海岛边，
1: 这个很方便了，因为它中间不需要中转，直飞。郑州直飞的济州岛大概是2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而且呢也不需要签证，免签的啊，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呢，哎，可以带孩子去牛岛，虽然孩子还没有当牛马，但咱们就先去牛岛。
2: 哎，我不想去了吧。
1: 哎，不一样，
2: 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
1: 这跟咱办公室不一样
2: 啊！到那是不是还得做 PPT 啥 PDF 啥的？
1: 不用不用，
2: 还得剪片子。
1: 来到这儿可以坐环岛的观光车，
2: 一边坐观光车一边剪片子，
1: 还可以吹着海风，
2: 吹着海风剪片子，
1: 然后孩子在旁边一兴奋，哇哇哇，然后你就剪片子。
2: 我能不带他不能？
1: 哎，不一定，你开开心心的，就跟孩子拍几张照片多好。
2: 是，
1: 然后还可以去这个泰迪熊博物馆，里面有各种各样那个很可爱的小熊，
2: 很有名啊。
1: 对啊，小朋友进去之后根本就拽不出来，
2: 能有
1: 里面可劲玩。
2: 有啥吃的没有啊？
1: 当然也有了，像是这个大家平时在韩剧里见到的人参鸡，
2: 哎，
1: 土豆排骨汤，
2: 喝
1: 韩式豆腐汤，
2: 嗯，
1: 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现在去济州的选择。 择也非常多啊，
2: 五天的六天的行程
1: 都有，
2: 哎，省心的跟团，
1: 嗯，
2: 不想跟团的买机票也没问题，我们给你直接订机票。
1: 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也可以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小团都有，
2: 大团都有，
1: 包括呢，我们现在给大家送这个电话卡或者是转换插头，你落地就可以发朋友圈了，
2: 哎，
1: 考虑的周不周到？
2: 真是。
1: 一发朋友圈，领导就知道你网又打开了，
2: 是吧？
1: 又可以给你布置工作了。
2: 网打开了，做个片子吧。来，甭管怎么样，出去玩就是让自己好好放松。
1: 嗯、
2: 哎，我们当然这是开玩笑，我们的领导都不会是这样。
1: 肯定不是的。我七月的第三周，我先试探一下，回来跟大家来反馈一下。
2: 你努努力，
1: 领导的这个表现怎么样？
2: 那我就在八月第一周等你，好吧？
1: 老杨倒是也反馈一下领导的表现。
2: OK。
5: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6: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8: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7: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8: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7: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8: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9: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匡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匡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匡胤的这个红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呢、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红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匡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匡胤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匡胤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

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胜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弘英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弘英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5: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一。
0: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5: 回来了，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5: 没毛病。
0: 对，刚才有朋友在点我们唱歌了啊，没问题，
5: 给我们点歌，
0: 对啊，想听啊，都可以。
5: 是，
0: 但为啥点鲜花啊？
5: 不是，那就不用点，你就送过来就行，知道吧？
0: 这首歌曲之前我跟老杨唱过，
5: 唱过，这倒是唱过一
0: 次。老杨唱非常好，
5: 可不敢这么说。
0: 我这儿唱超差，
5: 千万别这样说。
0: 朋友，你点可以。
5: 你知道有朋友已经说了，说老杨这是你职业生涯的这个下限，专业出生的下限是职业生涯里的地板。
0: 对，就是你点也没问题，你说清楚谁唱。
5: 对，
0: 到时候给你带来的版本可能不一样。
5: 结账的时候那看给谁，
0: 都不一样，反正
5: 知道吧？
0: 当然，我们唱歌之前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植村秀的卸妆油，
5: 今天最后一天，
0: 对，最后一天，包括那个钙片应该也是最后一篇，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卸妆。

0: 油，你就可以看到价格很划算，450毫升的大容量，官网统一价格是980块钱。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259，
1: 没错，
0: 你算下来这个官网的2.7折都不到。我之前叠加了无数的券去买。都要600多，
1: 对，
0: 我还以为我自己买的非常划算了，沾沾自喜。今天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
1: 就觉得自己又是被忽悠了，是吧？
0: 确实生气，
1: 又被资本做局了，是吧？
0: 对，有需要的朋友就回复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卸妆油。
1: 就这个450毫升，我老开玩笑说9两，甚至有的时候那装上一起，那差不多那一瓶一斤装了，
0: 挺大一瓶。
1: 关键是你这一瓶你能用上1年多的时间，所以我这划下来基本上259。你一天不到几毛钱是吧？
0: 挺划算的，
1: 很合适，
0: 而且非常好用。你用完它之后，你再去基本上别的都不适应了，因为它确实用
1: 好用，
0: 它卸得非常的干净。
1: 对，
0: 然后也就包括像是平时画的比较重的，或者是用那种防水的这个眼线笔呀、防水的这种口红也能卸得掉，
1: 对，
0: 很快就能溶解掉，而且遇水之后直接乳化一冲就干净了，脸上也不会有那种油油的感觉。皮肤呢摸上去也是那种很软很透亮的感觉，不会有紧绷的感觉，很舒适啊。欢迎朋友们来回复卸妆油来感受一下了。当然这个钙片，
1: 这个依然美好回复了钙片，您回复补钙就行。
0: 哦，对，
1: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尼特维他牛乳钙软胶囊，这个是荷兰原装进口的，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补都能用。六岁以上的朋友我们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同时呢您直接回复补钙，这里边呢我们也不做太多介绍了，你熟悉的朋友吃过，就或者说想要给家人补补钙的朋友一定会了解这个品牌。
0: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
1: 很容易吸收，
0: 吸收的很好、然后从补钙到成骨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说说价格吧，一瓶120粒，
1: 官方要238，
0: 对，238，但今天我们一瓶119，
1: 对，
0: 买2瓶再减20，只要219，
1: 对，
0: 到手240粒，平均你一瓶100出头，合着每天才几毛钱，
1: 一天一粒就够了，
0: 很划算。加我们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回复补钙两个字来下单，或者回复卸妆油来下单。
1: 对，
0: 接下来这个话不多说啊，
1: 来吧，
0: 送出歌曲。
1: 是
0: 苹果啊，香蕉点的鲜花，
1: 你们准备好了吗？这份苹果香蕉点了个鲜花，这不果盘吗？
0: 跟KTV 差不多的像。
1: 来吧，这
2: 是。
1: 来。这歌手。
2: 都给你，
0: 一句都不放过。
1: 可不嘛。
0: 可以加入这个合唱团，我觉得。
1: 哎呀，我还记得那次音乐节唱了这首歌，当时是一个好朋友，很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他说喜欢这首歌，我们就试了试，果然唱到地板里了，现场的。
0: 但你别怕，老杨
1: 跟那个不一样，今天他没在听，
0: 今天有我在。
1: 对，我们去地下室。
2: 彩虹里面的人，
1: 确实是富二吧。
2: 你们好吗？你那快乐吗？我期待的吗？还记得唱着记得啦啦。
1: 词儿还能唱倒腾过来是吧？
2: 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
0: 确实害怕了，这会儿。
2: 还记

0: 只有你的白发，
1: 啥意思？
0: 别害怕，
1: 确实怪害怕的，
2: 不知道咋回事。
1: 咋回事？
2: 你这个五星，你这个不给力啊！
1: 我印象中上次
2: 只给了半首，
1: 上次也是，
2: 就是
1: 范儿刚起来，
2: 以后这个人的伴奏不能用，你知道吗？
1: 带他们那个
2: 就这他都播了29万次了，
1: 带回声单和声，
2: 对得起我们吗？
1: 回声单他们现场当时也是用这个伴奏吗？
2: 是吧？
1: 我不信。
2: 后来都是自己弹吧，还是
1: 吧？我不喜欢这样的伴奏啊。
2: 比如说陈赞，不要你走开，我这会儿好烦。
1: 刚刚就唱了，这刚准备
2: 就嗨住了呀，我这高音起来了都。
1: 对，
2: 永远看着他，来走。
1: 哪来着？
2: 鲜花。

0: 完美，就这种感觉，
1: 就这吗？这是现场 live， 知道没有？
0: 对，因为之前我看有人去点评这首歌嘛，
1: 你想 live 就不要 live。
0: 就之前就有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一首治愈系的歌曲，
2: 特别好，
0: 就像告白又像告别，
1: 对，
0: 像重逢又好像有点遗憾，
2: 再见
0: 的。就是在这首歌刚才的伴奏里面，
1: 对，
0: 我们只感受到了告别和遗憾，
2: 只有遗憾，
0: 根本都没有那其他的感觉了。
2: 我选择后者，你呢？是吧？马卡巴卡说，该说不说 ，baby 唱歌还真有特色。
0: 当然了，
2: 该低的时候不低，该高的时候那真是不高啊。哎，这个总结还是挺到位的。
0: 对，然后苹果香蕉在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六六六六六六六。
2: 我谢谢你点这歌，真棒。
0: 哟，
2: 下回别点了，
0: 不许苹果香蕉点歌。
2: 什么果盘不要点了，好吧？
0: 没收他的点歌权，
2: 对吧？
0: 点的歌是还半半拉拉的，你点歌还不把伴奏给我们点全？
2: 歌不是吗？
0: 以后下次谁点歌的话，
2: BOA把那伴奏给我拿过来。
0: 以后谁想点歌
2: 啊？这首歌
0: 别光发歌名过来。
2: 我之前也有过，对。
0: 以后谁点的话，把那个伴奏一并发过来。
2: 拿过来，拿过来。很普通说，baby 一会儿下来就加班。
0: 然后最好是给我们的伴奏加上环音的那种啊。
2: 加上咱自己的欢音，是吧？
0: 生气有的时候这样唱歌唱，
2: 我本来觉得星期二应该是开开心心下班，
0: 对，
2: 我这样弄得可烦，把王德阳节目删了。来，再继续，接下来我们再来一个小时好不好？跟大家唱一个小时，
0: 重新再弄一个新的歌。唱的是啥呢？
2: 王德阳说，你就霍霍你们，你就不要霍霍我这一个小时好不好？
0: 有人想听朗读吗？
2: 不想听。我可烦现在。
0: 我现在光想听唱歌。
2: 柯兰说，回复了卸妆油，你早干啥去了？柯兰
0: 这回已经不是我们节目时段了，不许回来。
2: 柯兰行了，
0: 不卖了，
2: 有完没完了，这
0: 就是不卖啊。
2: 啊，今儿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吧，
0: 明天见吧。
2: 哎，还能咋，
0: 明天把那个完整的伴奏下下来之后再来一遍。
2: 就是好气的，你知道，今天就是好气的，你知道，
0: 烦得很。这个读过没有？
2: 就
0: 高考考生，
2: 这说一下吧，跟高考考生朋友们说一声。因为这个不少的这个高考的同学们啊，现在最近他正在考虑报志愿的事儿吗？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刻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
0: 完了之后去这边啊，有一个应该是
2: 看不清了吧？
0: 高招面对面专区。
2: 哎，面对面，
0: 去这儿面对面的聊聊。
2: 对对对，全国150所高校正在直播，在线直播免费答疑。
0: 是的，
2: 还有高报师免费来指导填报志愿。
0: 对，
2: 让这个学子们能够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毕竟每一分得来不易嘛。
0: 是的，
2: 好好用啊。
0: 好了。差不多在这儿跟大家拜拜了，
2: 气死了！哎，不说了，是这不提两句吗？
0: 不提了，不提了。
2: 有什么可提的？今天
0: 晚上都没事，我还提示你，不错吧？
2: 啊，简单说一句，说一句，
0: 还说？
2: 你看世界杯截止到现在，巴西今天早上今天。

0: 那凌晨比赛我看了，巴西对日本，2-1，我觉得险胜。哎呀，险胜！这有几个我都觉得，甚至我猜，我觉得甚至我昨天咱在猜嘛，我甚至我觉得日本都有可能2-1赢他。
1: 你说着，我先把视频直播关了。
0: 猜对比分哈，就结束了是吧？那还播什么劲呢？而且你知道德国跟巴拉圭，德国出局 out 了。
1: 哎呦，
0: 你说我觉得今年这个德国队，你说心里边也挺烦的。我回想了一下，今年意大利也没来，你说这更惨，
1: 对，
0: 是吧？
1: 本来正就气势正高涨着呢，
0: 是不是？
1: 伴奏没了，一样的心情。
0: 另外一个老牌强队荷兰摩洛哥也是在最后踢点球的时候3-2输了。给人家输了，你说你哎呀，加时赛，你要他干啥？另外一个明天凌晨的比赛 ，baby， 科特迪瓦对阵挪威凌晨1点，哎，我觉得这个哈兰德该来了，这个明天看比赛怎么样？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我反正我觉得今年一直到现在，很多老牌强队没能够让人觉得很兴奋的感觉，法国对瑞典明天凌晨5点。法国对瑞典这场比赛也是一场硬仗啊！今天的法国，巴佩看怎么样了？另外一个9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也是一个占据，应该说算是主场之力吧。人家这个叫什么东道主嘛，
1: 是啊，
0: 看看是否会继续延续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态势，敬请期待，好吧？
1: 你叫腾霄说两句吧。
0: 让腾霄说两句，好吧？该他了。好，再见各位，
1: 明天见了，拜拜，
0: 拜拜。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
8: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必入理由。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100%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1: 下完几场雨。

0: 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两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苏有朋。
4: 我是周华健。
5: 大家好，我是黎明。
1: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2: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6: 我们走过的路，
7: 我们走过的路，
6: 有崎岖坎坷，
7: 有崎岖坎坷，
6: 也有康庄大道，
7: 也有康庄大道。
8: 我们经历的时光，
9: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有美好的回忆，
9: 有美好的回忆，
8: 也有失落的迷惘，
9: 失落的迷惘。
6: 这是人生的韵味，
7: 也是生活的模样。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4: 用声音，用声音，
7: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4: 这里是，
7: 这里是，
8: 这里是
4: 听朗读。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时间呢，继续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在这半个小时里面，我们一块儿去读一本书，看看这本书里有什么能够拿来为我们所用啊，让我们觉得有收获能提高的那些知识点。今天要讲这本书真的是还是一个知识点啊挺丰富的一本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平时会跟我一样啊，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生活呀工作呀总会很凌乱。这个凌乱到什么程度呢？就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啊，但是呢，当你坐在这个电脑之前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哎，我不知道从哪一件开始。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这本书可能就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清单革命》，听名字你就知道哈、它是一个教你如何去列计划、列清单的这么一本书。但是从小可能这各位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跟你聊哈，你要这个做计划，要预习，要复习，要写学习计划，一天从早上几点起床，然后到晚上几点睡觉，中间要排开，然后什么时候锻炼，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喝水啊。但是有多少朋友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然后你列清单列计划的这个方式是不是真的科学，这本书可能就会给你一些答案啊，或者是给你一些相对清晰的方向的指引。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聊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刻意练习。这书里呢就会说如何让你设定的目标能够快速的实现。他说那你设定目标的时候，你就先设定一个小目标，你不要设定太大的目标。比如说你说你要减肥，然后呢我就开始说我要设定个目标，每天做100个俯卧撑。你一旦设定这个100个俯卧撑之后呢，你很有可能做了一天之后，然后你这一个月就只做这100个俯卧撑，因为太难了。你自己在身体当中或者大脑会本能的去选择那个相对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你要设定目标怎么办？你先设置一个，我每天先做一个。你做完这一个之后，你就发现你既然趴下做了一个俯卧撑之后，你再做第二个俯卧撑的时候，成本其实不高了，然后你就可能会连做三四个。那所以说头一天你很有可能就做了十个，那你这一下的话你就想，哎，昨天我做了十个呢，今天我做十一个，我只多做一个，那行，我做了十一个之后，你发现你再做十五个成本也不是很高。所以一点一点的啊，通过欺骗自己身体的方式，把这个慢慢的实现自己的小目标啊。这个就是这个刻意练习里面给大家讲的这么一种方法，其实我觉得很实用。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清单革命》，我觉得也是很实用的一种书啊。它会告诉你如何把你的计划列清楚，如何去避免犯错啊，如何去踩雷。所以呢，一会儿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本书叫做《清单革命》。
10: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读书如沐暖阳，打开一本书，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欢迎收听王腾霄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4: 他说这个清单革命哈，说之前我们总得先说说这本书到底是谁写的，它是什么来路哈？这是美国作者阿图·葛文德。 这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啊，但是呢，说说他的履历，您就能明白，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他是这个。

0: 个白宫啊最年轻的一个健康政策顾问。你像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啊，他的这个医改政策啊，其中他就参与了。包括呢像金融界各位比较熟悉查理芒格啊，查理芒格就非常欣赏这个葛文德。查理芒格是谁？是巴菲特的亲密战友啊，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所以说他呢本身又是哈佛公共健康学院的教授啊，也是哈佛医学院的教授，非常厉害的一位这个人物啊。他讲的这个清单革命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啊，这个我们来通览一下这本书里头啊这几章都分别讲了什么。首先来说说这本书啊，第一部分讲什么呢？讲人人都会犯错误。可能和朋友说，对，说的太对了，就一下说到我心里了。确实，犯错不可怕啊，那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犯错，我们不知道怎么改。所以这章在这本书第一章当中呢，就会跟各位来讲了。首先给你降低一点心理压力，人人都会犯错误。第二部分说清单革命的行事原则，那这个就是啊，很简单，就是你要怎么来做了啊。然后接下来呢，会跟您讲简单至上、人为根本、持续改善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哈。那行，这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进入到今天这个干货，来说说这个清单革命。刚才不是说了吗？第一章就讲说人人都会犯错，但是呢，我们知道哈，这个追根溯源，先得想想，像给大家一点思考时间啊，你们觉得人为什么会犯错？差三秒钟啊，可能有朋友想啊，因为判断失误啊，因为我这个没有远见啊，这个我没想到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本书会把人为什么犯错分成两种，一个叫什么呢？叫无知之错，另外一个呢叫什么呢？叫做无能之错。其实呢，就四个字儿啊，无知和无能。那先说说第一种无知之错，那犯的是什么呢？你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对吧，你没有了解这个运行的规律。无能之错那很简单呀，那你能力达不到，对吧？所以说无能之错就它并不是你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而是你没有正确的使用知识啊，我确实是达不到，对吧？我也想这个上到这个篮球场上跟这个詹姆斯 PK 一下啊，那我确实无能，就我能力达不到，我知道怎么投篮，但是我投不进。我面对他的防守都是我确实投不进。所以说呢，无知之错和无能之错，这个是我们要能清楚，人的错误基本上就可以分成这两类。但是啊，那接下来就得跟大家说这个无知之错是你可以弥补的，甚至在这本书里面他会讲到无知之错是可以弥补的，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是这书里就讲无能之错是不可以原谅的。那你再给大家来复盘一下什么是无能之错。无能之错是你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没有正确的使用这些知识啊。所以说先明白到底我们为什么犯错。说完为什么犯错之后，接下来就得说这本书的主旨，对吧？叫清单革命嘛。那为什么要有清单？是不是？那前头都说了，犯错两种情况，无知啊和无能，对吧？那书里会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往玻璃杯里倒水啊，然后呢，因为你不知道往玻璃杯里这个倒的这个水是不是？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0: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3: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4: 像清风吹散迷雾，
5: 像细雨滋润大地，
6: 像阳光洒落湖面。
7: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8: 找寻前行的方向，
9: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0: 听朗读，
1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今天呢跟各位分享这本书啊，名字叫做清单革命啊，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列好一个清单，帮助我们更好的完成这个工作。其实呢有的时候呢也得这么说，很多时候呢不单单是工作上需要列清单，其实生活当中啊，学习当中啊，其实也非常需要列清单。尤其是你像这个各位啊，如果是这个成家立业之后，你就能发现其实家庭当中的很多事情啊非常的繁杂。它繁杂在哪儿呢？它不是说小事儿，不用重视。越是这样的小事积累多了之后，你就能发现啊，它可能对你的生活影响就越大。而且呢，你总会觉得，一般我们情况下就会觉得会更多的去应付一下这个生活之外的工作上的事情啊，应酬上的事情。但是一般呢，就会觉得家里的事儿呢就可以能拖的拖一拖哈、能躲的躲一躲。但其实并不是啊，其实家庭当中生活很多事情，它真的是和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有朋友就也不是有朋友，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很多书嘛，就会讲说，你看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去看看他的卧室啊，你去看看他的办公室，或者是至少是看看他的工位，你看看他的车，你大概就能知道他的这个是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很多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就是你的卧室里一定会有一张椅子，但这张椅子永远不会坐人，上头是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衣服啊。如果有的话，最好能够收拾收拾。其实收拾完之后，自己心态也会好很多。对于这本书《清单革命》来讲，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他会用一种列清单或者列计划的方式，让我们打扫一下内心当中所杂乱无章的各种各样的安排。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怎么样来列一个有效的清单哈。另外呢，有朋友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朗读的微信群里面哈，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朗读读书王腾霄都可以啊，腾飞的腾，云霄的霄。
12: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以说呢，有效的清单最重要的就是它得能直接发挥作用，对吧？我们叫有效，那就得有作用。基本上在这本书里面啊，会给你总结三个原则。先跟大家说这三个原则是什么，再详细拆解。这三个原则是：清单设计要简单高效，不要过长，在现实当中可以检查。第二，设置清晰的检查点。第三，不断更新。好，说完这三点之后，开始来说第一个啊，简单高效，别太长。简单就是说你清单，什么叫清单？就是你别太详细，面面俱到，那就没必要了。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什么啊，就是像菜单，你去这个酒店啊饭店，你去点菜，你一看菜单是很典型的清单，你看每一个菜名字列上之后大多少钱，然后你看凉菜主菜，然后呢前菜主食啊，分得特别清楚，对吧？你去任何一个饭店，你都不会看见说鱼香肉丝38块，然后下头开始肉萝卜丝儿啊，玉兰片，然后呢木耳，然后呢豆瓣酱，哈、基本没有这么列的，是吧？所以说你看清单首先就是要告诉你它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并且是可以具体检查的。你看举个例子，比如说减肥啊，最近段我就一直在努力减肥啊，一直减还总是肥啊。这个减肥这件事儿，你列出来一个月你要减多少斤，每天运动多长时间，你这样你就能够衡量了呀，对不对？你每天有没有完成这个运动量，然后呢你运动了这个月之后效果怎么样，我列出来我这个月我要减10斤，对吧？然后呢每天我有半个小时运动，然后你就可以核算了今天这半个小时我又没运动啊，这一月一称啊，我又胖了10斤，是吧？你超额完成任务是吧？然后这就是说清单设计要简单高效啊，不要太长，现实当中可以检查。那接下来这个就很重要的叫什么呢？设置清晰的检查点，就是你在执行清单上你要提前安排好某个节点或者某件事情上要使用哪个清单，也就是说比如说在工作之前设置一个检查点。这特像什么呢？各位但凡上过学的朋友您都知道，有什么开学摸底考试、期中测验、期末考试，中间还有随堂测验，这是什么？这在清单革命这本书里头你拿来对照，这就是设置了清晰的检查点。那刚才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比如减肥，对吧？你设置一个清单，一个月我要减掉10斤，每天我要完成半个小时的这个跑步，你的检查点是什么？一个月和每天，对吧？这就是很清晰的这个检查点。比如你要出去旅游，你要看看你带什么东西啊，牙刷牙膏啊，钱包身份证护照等等等等等等啊，你把它都列出来之后，然后你照着这个清单一个检查没有遗漏，对吧？那你一般你这个检查点在哪儿？你很明显你不会到了机场你再开始去检查，哎呦我是不是没带护照，我是不是没带牙刷，是吧？我是不是没带钱包，显然不是。一般情况下你这个检查点设置在什么时间？临出发头天晚上睡觉前，对吧？这就很明显，这其实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但是你放在工作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就不这么做了啊，或者是忘了这么做了，忽略这么做了。那好，接下来这个叫什么呢？叫做不断更新。这个是基本上啊，如果书里不讲，可能大多数朋友都会把它忽略掉的，都会把它忘掉的啊。这个清单出来之后我还要更新吗？其实这本书会告诉你，清单啊它是需要不断更新的。你清单要想能够用，能够有效的用，那就必须不断的符合你的新的实际情况。我还跟大家举这个减肥的例子，你比如说刚开始我设置第一个月我减10斤，第二你还10斤，第三个月你还10斤，第四个月你还10斤，你减了10个月减了120斤，您是多大一体重啊？显然不科学，对不对？那是显然不科学的事情。一般刚开始我们叫虚胖，那都减下去都是水分，那个很好减，而且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外面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减肥机构啊，它都就让你减肥能够立马见效果，你一看哇，瘦了2-3斤呢、啊，瘦了4-5斤呢、啊，其实不是瘦了，朋友，那是你的身体内的这个水分快速的代谢掉了，那一下确实能减2-3斤。因为你看平时我也做这个格斗啊，这个运动啊，拳击这个节目，他们这个运动员啊在这个正式比赛之间有一个减重的环节，这个减重环节非常痛苦，

比如说，首先他的进食严格控制，然后每天消耗的热量、消耗的水分都是大范围的往外排，这就能快速把你体重降下来。但是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讲，他可能对身体还是有损伤的。那你看，那你到后期的时候，你就能发现，第一个减能减下去10斤，第二个月你的基数已经小了，那你就不能再减10斤了，对吧？那我们就绕回来，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就是为了证明你所有的目标的制定，你就要不断的符合你的实际情况。之前我跟大家在这个节目里分享那个薛兆丰教授的这个薛兆丰的经济学讲义啊，我其实特推荐大家看这本书。你看，薛教授在这个这本书里就讲到所谓成本这个事儿啊，他说我的学生，我不推荐他在经济学这门课上考100分，我推荐他能在其他的课上都做到90分。说为什么？说你在经济学这门课上，你要想从90提高到95，你可能需要的精力是有多大？95提高到97，你的付出的精力又比90到95要高很多。从97到100。你付出的精力可能要高更多，但是你这个精力如果拿到提到其他的课程的分数上时候，可能就会同样的精力把其他课程的分数都会往上提。当然你看，这就薛教授其实这个事儿是在讲成本的事情。但是你放到我们这个书里面，我们就会讲你的所有的这个清单，你的目标，你需要不断的更新，根据你实际情况来不断的改进，然后你这个就才始终能够保持正确的方向，符合你当下的需求。符合了当下的需求，保持了正确的方向之后，接下来你才能做到什么，就是刚开始我们跟大家聊的那个叫什么呢，叫做有效和有用。所以说你看，你要做这个清单，我不用跟各位讲你应该列什么格式，你应该是方形的格式，你应该圆形的格式，你应该列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导图，其实不需要。你哪怕只是随手拿出一个笔记本来，在上的写写画画，在你的手机的这个备忘录里面列出几个关键的节点和这个时间点，然后呢并且不断的去根据情况来调整，你就能形成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实用的这样的一个清单。所以说呢，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哈，来自美国作者啊阿图·葛文德的《清单革命》。

0: 还得拼命装傻，我故意视而不见你。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

0: 加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苏有朋，
4: 我是周华健。
5: 大家好，我是黎明。
1: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2: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6: 我们走过的路，
7: 我们走过的路，
6: 有崎岖坎坷，
7: 有崎岖坎坷，
6: 也有康庄大道，
7: 也有康庄大道。
8: 我们经历的时光，
9: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有美好的回忆，
9: 有美好的回忆，
8: 也有失落的迷惘。
6: 这是人生的韵味，
7: 也是生活的模样。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4: 用声音，用声音，
7: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4: 这里是，
7: 这里是，
8: 这里是
4: 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很多朋友都会问啊，说哎，这个想知道这讲的这书名怎么办呢？或者是想要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相关的书啊推荐怎么办呢？一是听节目，二您可以加我微信啊，直接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朗读读书王腾霄，腾飞的腾，云霄的霄，都可以啊。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群啊，其实也不止一个，好几个呢啊。哎呀，不知不觉的这个炫耀了一下啊，这有很多这个爱读书的朋友都在我们这个群里啊，然后呢大家这个群策群力啊，互相提高。您发送关键词朗读读书王腾霄啊都可以。接下来说这本书跟心还是有关系的，我们之前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心的书啊，所以呢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呀，咱们也得升级，说这个由浅入深，对吧？先说说这关于自己内心的认知啊，然后再说说怎么提升。接下来这本书啊，就是能够提升我们对于心它的认知的，名字叫《心智力》，智是智力的智啊，力是智力的力，呵呵，心是心脏的心，心智力。这是美国的一位也是算是心灵畅销书的作家啊，盖瑞·祖卡夫啊写的一本书。他呢这本书还曾经拿到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副标题是什么呢？如何开发心灵与智慧的能量。好，肯定很多朋友都会想，哎呦，我怎么样把这个心灵当中的能量释放出来啊？今天跟大家聊这本书《心智力》，如何开发心灵与智慧的能量。
10: 大家好，我是大兵。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11: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来。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4: 说这本《心智力》啊，《心智力》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呢，它就会告诉你啊，如何把我们的这个心灵打开，然后呢，开始用全新的一种方式去认知我们的生活，然后有了这扇窗户或者打开这扇门之后，你就能发现，哎，原来很多事儿我能想通了，呵呵，通往了智慧的坦途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财富和乐趣，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老觉得呀，自己钻了牛角尖的想不开了之后，你的生活索然无味，甚至觉得痛苦烦躁。那这本书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啊，把自己的这个心智力调整到一个更好的状态上来讲。首先，心智力里面会跟大家讲一个叫心智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对待事情的一个惯性的模式，它就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是我们的思想啊所基本上算是教育成长环境所影响，或者是人类这个 DNA 传下来的之后呢，它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标准，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叫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可能很多朋友都说老说三观三观，可能都说不上来到底哪三观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这三观啊，它就会以一种你不觉察的方式来决定一个人面对或者处理事情过程当中你的思维模式以及情绪模式。思维模式和情绪模式，这绝对是两码事。很多时候我们思维很清晰，情绪很躁动，我明明知道这么做是错的，但是情绪就指引你就往那儿错。你明明知道你只要跟你女朋友说了那一句算我错了行了吧，你只要敢说这句，你明知道你说完他就会炸，但是你还会说，你就忍不住非得加上那个行了吧。你哪怕不加那个行了吧都会好很多，但是你就是为了把自己的这个情绪释放一下，小小的释放一下，加上那个行了吧，然后对方就炸了对吧。但是这是一个人的为人处事啊，思维模式和情绪模式这两者其实是并行，而且很多情况下你的思维模式是被你的情绪模式所影响的。比如你看《三国演义》里头的张飞，对吧？其实，张飞啊，张三爷是《三国演义》当中很可爱的一个角色，就典型的有勇有谋、粗中有细。但是他的这个最终，张飞的陨落是为什么呢？就是他的情绪模式影响了他的思维模式，因为二哥被害，然后内心极度愤恨，然后呢，酗酒之后，你知道，鞭打士卒，然后被。这个反害了，给暗害了，对吧？这就是典型的情绪模式影响了思维模式。那这是个人，那企业中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吧？企业当中存在的一定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看问题的态度才是问题本身。思考一下啊，你看问题的态度才是问题本身。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在企业管理的时候啊，问题其实很简单，其实并不复杂，但是为什么解决不了？复杂是因为错位。所以你看，我们传统概念当中有一个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观念搁现在来看啊，就稍微有点过时了。就是成功不一定非要吃苦，吃苦不一定会成功。咱也不是说否认啊，就是通过自己艰苦努力一步一步真的是吃的苦中苦成为人上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样的咱一点都不否认，而且我非常钦佩。但是这两者之间，所谓吃苦成功之间，它的必然联系在当下的社会当中已经不像之前了，它中间存在的一些变量，而且变量还很多。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这本书里面要跟各位提到的很重要的，叫心智力。什么样的心智模式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就会创造什么样的效果。所以说我们在改变自己的时候，首先第一点你要改变的就是你的心智模式。这是跟大家来聊了这个。那接下来我们肯定得说呀，具体得说啊，那这个我们说里头到底说到了什么啊，都有哪些？我们先来说说这本书哈。其实我们首先要跟各位来说的哈，比如说叫《心智力》这本书，这本书啊，刚才跟大家说的这本书是美国作者的，还有一部中文的作品，中文的作品是李钟书啊、不是李钟书，李钟莹和舒汉廷两位所写的。但是这本书和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祖卡夫的心智力主攻方向不一样。祖卡夫的心智力主要探讨的是个人的内心的存在，而李钟莹和这个舒汉廷，我们就简称叫中文版的这个心智力，更多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企业管理。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商业奇迹的底层思维，一会儿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聊这本书啊。我们先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心智力这本书的这个美国版啊，就是外文版。所以看我们就说这世界啊，基本上啊分成三层，物质世界、心理世界和系统世界。物质世界就是我们的认知嘛，对吧？就是自然啊、社会啊等等等等。那我们看待事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经常去讲道理、谈对错，对。
对吧？那这是我们从这一层上看待事物。而从心理世界上来讲啊，也就是我们潜意识上来讲啊，我们在看待这一层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关注到人的情绪和感受。而系统世界是什么呢？系统世界就是我们人类所处在的系统。人类在的系统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社会，对吧？你的社会关系，然后呢，你的身份，然后你在公司里面，你在家庭当中的位置，系统赋予了你身份和角色。所以说你看，我们是同时活在这三层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三层世界看待问题的心智模式，而不能单看一层，你单看任何一层都有所欠缺，是吧？所以这本书又着重讲述了这三层啊，我们叫物质世界、心理世界、系统世界这三层。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做决定或者思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决定要让我们的情绪出现影响我们行动的时候，没有把这三者看在一个并行的状态。我们等于单看了物质世界，单看了心理世界，单看了系统世界。为什么我们身边会有一些我们叫只看重眼前利益的这样的人啊？没有远见，只有眼前的这个小利，这是很典型的哪一种？活在物质世界里，对吧？他在心理世界里有认知，但他只看自己不看别人，咱就不用说系统世界了，对吧？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再跟大家讲讲说这书里头还说到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层次关系。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珍萃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易柔，防

0: 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T区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2: 像清风吹散迷雾，
3: 像细雨滋润大地，
4: 像阳光洒落湖面。
5: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6: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8: 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恒潇。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一聊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心智力》啊。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嘛，这个在这本书里面把这个世界分成几个层次哈、物质世界、心理世界、系统世界。那这本书里面着重其实要分析的是什么？叫后面的这个系统世界这一层啊，也算是。整个的这个三个世界当中，相对来说啊，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层层递进的。正是因为在这个系统世界当中有诸多繁杂的元素，所以呢，才让它让我们在里面生活生存的时候啊，可能变得更加难了。你看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聊说，现在的状态吃苦不一定能成功，成功不一定要靠吃苦。有朋友就说呀，说你看这现在网络太发达了，首先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吃这个苦啊，再有一个就是注意力太难集中了，一会儿就分散。是，一旦我们看到了这些信息之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哎呦，那我们是不是有讨巧的做法？就你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很多这个所谓传销组织，或者是。我们去看网上也好，你经常看到那些就是贩卖那种让人极其无法理解的成功概念的这些人，他们讨的这个巧就在哪儿呢？讨的巧就在于你只看到了没有吃苦的人成功的结果和这些人没有吃苦这两个表象，你没有去明白这两者之间中间存在的那个巨大的变量，或者说你没有看到他背后所吃的那些苦，那你总觉得哎，用这样的讨巧的方法哦，我可以去获得更大的成功，然后你就相信了他的那些毒鸡汤或者是流氓理论，然后呢去相信了这些这个让你给你画了空饼的这些传销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我们有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书，并不是说要证明我们如何的比别人厉害，比别人高级，也不是，也很大的一个重点就在于我们知道了这些知识体系之后，我们就不会，至少不会再做出很多这种错误的或者是愚昧的决定和想法。所以我是觉得在平时不仅仅啊说是这个读书看书听书，我们最起码要多积累这样相关的知识体系和经验，实力也好，知识体系也好，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架构。有了这个完整的架构之后，你才能去对抗外来的一些诱惑和错误。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讲心智力，你构建的这个心智力是什么呢？你要有一套自己的完整的评判系统。那我们一位同事啊，就跟我讲， 家一个亲戚的孩子啊，从小就有一套自己完整的内心评价系统，就强大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这次考试我考了93分，我原来一直都考97、98、100，考第一名，我这回没考好，我跑到了第五后面的名次。那正常情况下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就开始哎呀你看我这回落后了啊，别人怎么样啊，谁谁谁考到我前头了。这孩子他的这个心智力就是自我评价系统强大了什么状态，他根本不看别人，他只看自己这回为什么考了93，扣了这7分，7分在哪儿，阅读理解扣了7分，然后好我清楚了，我是因为阅读理解扣了7分，那行我的阅读最近一段有偏差，好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开始往阅读方面去攻，多看相关的，多做阅读，多扩大单词量，下次提升上去，就这么强大。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智力，你想他未来做其他事情会不会成功，他一定也会成功，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心智力首先会告诉你，一个人的心智力不在于你年龄活多久啊，也不在于你经历多少事儿，在于你是不是一直成长，是不是一直接受新鲜事物。有很多朋友可能是活了一辈子，经历了一辈子各种各样的事儿，他一直用自己最初的相对简单和低级的思维方式和处理事情的模式处理这么一辈子，那你就是永远不成长，对吧？所以说你看之前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好奇心》，说你怎么样能够保持对于生活的热情，你要保持好奇心，你有了好奇心你才能不断的成长，是吧？那好，我们再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这本书，书里面讲心智力。那首先我们说发现心智模式，你得知道什么是心智力，对吧？你首先你要清楚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变得更加的强大。首先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有一个认知，就是在这个整个世界过程当中，你要知道有这三层世界，三层关系，一是血缘关系，这是你绝对要无条件接受的，二和他人的关系，你要充分的尊重并且有界限，三所有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事物为我所用，我要把它们用好，最终产生效果。首先那你明白了这三层世界当中，你就得就是我们构置心智力的一个基础。首先我们讲你看第一层血缘关系，这是你要无条件接受的，那在血缘关系背后我们还可以衍生出来一个观念，什么？就我们讲很火的一个观点叫原生家庭。原生家庭你所处的这种关系网当中，就决定了你这一生当中很有可能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和别人的关系。那所以说血缘关系是你无法挑选，你必须要无条件接受的，那接下来你要做到的什么？原生家庭的书里一定告诉你说你要和原生家庭和解。好，那我们接受了自己的所谓血缘关系之后，我生在一个普通收入的家庭，那就我就证明了我的起点就是这儿。我的起点一定不是我的父亲可以随随便便的给我1亿，让我去起步去创业，然后呢我的小目标是1亿，我可能这辈子终极目标就是挣1亿。那好，我接受，然后接下来我要做到的什么，我和我的这个关系要和解。和解是在哪儿？不是说我要跟我的父母这个拍着肩膀说咱们俩是朋友，不是，是你要知道明白了解之后，接下来告诉自己如何去做。好，接下来第二层，和他人的关系要充分尊重且有界限。就这两点，你别看就这四个字儿，尊重和界限，有多少人做不到？尊重得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而不是那种谄媚上面，然后呢这个难为下面的那种啊，我对领导可尊重了，对，是吧？但是你要对其他的人呢，那些社会层级收入经济收入啊等等等等不如你的人呢，你是不是能够发自内心的尊重呢？就之前我们不是有朋友说跟我们互动说，真正优秀的人是你能发现别人的优秀， 尊重，二有界限。多少人没界限？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然后我在那儿这个拿着手机发信息，然后旁边有一人过来，可能是想要跟我拉近关系。第一句话，哎，右边哪个姑娘发信息呢？我当时内心当中啊，就很不悦。这就是典型的没有界限，基本的素养是你就别看，你看了你还要再跟我说，你觉得我会舒服吗？显然我不舒服，对吧？好，与他人的关系充分尊重且有界限。三，所有的事物与所有事物的关系，好，一很重要一点，事物为我所用，二我能够把它用得更好，三产生效果。你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你就能明白，你就不会被外在的事物牵着走。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说这个郭德纲的相声啊，里面举一例子，说一个人啊对于财富的认知，说我花20000块钱买一条裤子，我连坐都不敢坐，坐了怕它有褶，刮风我怕它沾土，下雨我怕它沾泥，你就甭花20000块钱买这条裤子，你受那罪比那20000块钱多多了。两万块钱买条裤子，我累了，路边马路牙子我也得坐下休息休息，甭管裤子脏不脏，我先舒服了。这叫事物为你所用。二，你能把它产生更好的效果。20000块钱买条裤子，你要是穿着它去干农活，显然没有让它发挥更好的效果。我并不是说干农活这件事儿特别的低端，是因为你20000块钱买这条裤子，你是不是应该想象一下，把它穿到更适合的场合？如果它是一条这个很时尚的裤子，你把它穿到秀场，走到 T 台上，是不是更好的发挥了效果？如果它是一条正装裤子，你穿它去到商务谈判，哎，是不是能够发挥的更好效果？你真想下地干农活没问题，咱们20块钱买双人字拖，对不对？好，发挥更好的作用。第三，产生效果，就是你得让它产生效果。我去踢球，我花2000块钱买双球鞋，我总得让我进个球吧。我进不了球，我最起码我防守的时候，我能有一个有效防守吧，对不对？这咱钱花到刀刃上。有了这三层认知之后，你就能构建一个基本的心智力模式，然后去获得轻松的生活状态，找到成功的方法，从而获得幸福。
9: 私家车999提醒您，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9: 2026，立马优秀。
1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9: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9: 2026，立马优秀。
1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4: 我不会喝酒。
1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4: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1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7: 试试。我不会抽烟。
1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15: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 70% 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六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两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6: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珍粹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一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必入力哦。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100%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

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琥珀珍粹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一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一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并入理由。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百分百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琥珀真萃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无厚重，干手干脸一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必入力哦。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100%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珍粹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一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侥幸汇成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并入利哦。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百分百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4: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每年秋天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大闸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3: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1: 否则死的
3: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0: 为什么呢？
1: 哎，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3: 到底能不能吃？
1: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的细菌呀就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2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5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0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5个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3: 总菌落数。
1: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蛋白质，产生耐热有毒的组胺，蒸熟了也无济于事。此外，就算经过了杀菌，死掉的大闸蟹也能让人难以下嘴。一方面，死掉的大闸蟹蒸熟后，蟹黄、蟹肉水分流失都不太新鲜了，
3: 没啥吃的；
1: 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多、蛋白质多，死掉大闸蟹会迅速的腐败，产生有毒的组胺以及尸胺、腐胺。它们虽然毒性不算强，但看名字就能想象味道了。理论归理论，实际生活中我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比如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十几只装的大闸蟹礼盒，放着慢慢吃吧，螃蟹死了只能丢掉，太浪费，一锅全蒸了吃吧，实在没有花几个小时掏黄抠肉的雅兴啊。
3: 那这大闸蟹蒸熟了放冰箱慢慢吃行吗？
1: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3: 不好吃，
1: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
3: 哈喇味。
1: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3: 这可不行啊，
1: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3: 又会繁殖起来。
1: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3: 可做不到这一点。
1: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3: 难吃
1: 甚至有毒的
3: 生物胺。
1: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3: 活活冷藏。
1: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存活长达10天。家里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给大闸蟹裹上湿纸巾保湿再冷藏，也许也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减少浪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活大闸蟹和冰箱里其他食物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0: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1: 真的很多呀，
0: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2: 来了个白妈，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建议多做疯狂长脑子的运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身材确实是练出来了，但是脑子还是一团浆糊。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都是机械重复的运动，身体在动，大脑在睡觉。在这儿呢，我要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真相。真正让人变聪明的，不是那些你已经熟练掌握的运动，而是那些逼着你的大脑高速运转，让你感觉有点疯狂的运动。什么叫疯狂长脑子的运动？就是那种需要你在运动中不断做决策，快速反应，空间判断，策略调整的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攀岩，跳绳，花样搏击，对抗滑板，甚至是玩飞盘。这些运动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的身体和大脑必须同时在线，缺一不可。为什么这类运动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核心原理非常的简单，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当你在运动当中需要快速判断对手的动作，预判球的轨迹，调整自己身体反应时，你的大脑就在疯狂地建立新的神经链接。这种链接不仅能提升你的运动能力，更会迁移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你的反应速度、决策能力、空间感知都能得到质的飞跃。说白了，跑步机上跑一小时，你的大脑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但你试试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全程，你也得盯着球，判断落点，调整步伐，控制力度，大脑的参与度完全是两个级别。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类运动？第一个原因，怕丢人。这类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会很笨拙，球接不住，动作不协调，反应跟不上，在别人面前显得特别的菜。但你要明白，正是这种不适感在促进你的大脑生长舒适区里练不出的新本事。第二个原因呢，是懒得动脑子。机械运动多放松啊，放空自己，听着音乐，时间一到就结束。但是那些需要高度专注的运动就不一样了，你得全程保持注意力，大脑呢就得持续输出，累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精神。可恰恰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消耗，才能真正的刺激你的大脑进化。所以呢，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反应慢，创意少，决策难，然后去买各种的课程，看各种书。但是他们忽略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身体训练。所以别再把运动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了，去找那些让你的大脑也得拼命工作的运动，去做那些刚开始会让你感觉到有点疯狂，有点笨拙，有点不适应的运动。正是那些挑战在重塑你的神经系统。坚持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身体变强了，脑子也真的长出来了。别让你的运动只是流汗，让你的运动成为认知升级的工具。
8: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9: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1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朋友问我每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健身最合适呢？其实呢，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关键是要找和自己作息匹配能够坚持的时间段。那今天 KBaby 就给大家梳理清楚不同时段健身的特点，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时间。早上6点到8点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时段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代谢比较活跃，练完之后能够迅速唤醒我们的身体，一整天都精力充沛，适合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比如说宝妈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早上空腹就不要做太多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前先喝杯温水，练点轻度有氧或者拉伸就好，避免低血糖。那下午的16点到18点也是身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体温升高，肌肉和关节灵活性最好，力量也足，做中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深蹲啊、开合跳，效果好还不容易受伤，适合下班比较早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刚好利用下班前的时间运动一下，还能够缓解工作当中的疲劳。那晚上的7点到9点是最适合上班族的时段了，忙完了一

0: 天的工作，健身能够很好的释放压力。不过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千万不要在临睡前一个小时内做高强度的运动，容易让我们的神经兴奋来影响睡眠。那可以换成瑜伽呀，或者是慢走这类舒缓运动就很合适。不用纠结哪个时间最好，能让你固定下来坚持的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赶紧根据自己的作息安排起来吧，加油
1: KBB。

0: 放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News Update。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新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新增18.1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商务部发布公告，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News Update。陪你看气象。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25至36摄氏度，偏南风3级，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2，凉的级别。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3和8的车辆限行。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匡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匡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匡胤的这个红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红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匡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匡胤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匡胤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 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匡胤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匡胤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的确，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来预告了啊，这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两天这个

0: 赛是可以讲说是逐步精彩当中，可能有越来越多你喜欢的球队要在这个赛场上发挥出他们自己的风采。但我们讲熬夜看球这事儿啊，看球一时爽，但是千万不要和这个 这叫什么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生物钟啊去做较量。就你有时候想想，此招虽险胜算没有。待会儿咱问问是不是藤翔啊。我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世界杯。再来这个消息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听到之后呢会觉得哎很开心啊，就在想，哎，如果说这事儿是放我自己身上是挺乐意的。比如说呢，你所在的这个国家这支球队晋级了之后呢，全国放假一天。藤翔，咱是不是就差个这个假？
1: 对，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
0: 是啥样的情况，是啥样一个情况？
1: 情况是啥样一个情况呢？就是昨天呀，这个比赛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太精彩了，精彩到连续熬夜之后有点困。情况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是，大家知道就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呢，它大致我们去看直播的话，它的赛程就是在凌晨一点，然后凌晨三点经常会还有一场，
1: 是，
0: 再者就是凌晨五点，
1: 差不多
0: 基本上就是在早上九点这场的，八点九点的，要么就是不够多，要么就是没有半夜的那些个精彩。
1: 说的很对，
0: 是可确实是可以理解。那我们为什么要看球呢？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他这个进度、赛况、赛程，上一场是踢的大致一个什么情况，我们早节目怎么跟大家分享？所以一切都是为了内容。
1: 对，所以我简单跟大家这个汇报一下昨天晚上这个比赛这个情况。
0: 那真得你汇报。
1: 昨天
0: 我们都睡了，
1: 昨天晚上两场比赛，一场是一点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科特迪瓦的这场比赛。
0: 哎呦，很多人很关注这场比赛。
1: 这场比赛是一点钟，那其实你说这个是啥？就关注的朋友啊，那其实还是这个懂点球的，了解点球。因为昨天晚上我说我想看这场球，然后呢，我们家就问我，说这个今天谁对谁？我说挪威的科特迪瓦，然后呢，就我媳妇就说。这比赛你还值得熬一下子？我说你不知道吧？我说挪威和科特迪瓦，你别看，你听着好像这好像不是什么传统强队，但是这里头有大牌球星啊。然后那行，那你看吧，这才批准，这才批准。这场比赛先是挪威先进了一个，然后呢，这个科特迪瓦昨天晚上对于哈兰德的这个防守啊，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基本上啊没有给哈兰德太大的这个发挥空间，然后呢，科特迪瓦扳回来一个，但是你没办法，你说这个顶级前锋啊，那他就是顶级前锋，在下半场啊，关键时刻，哈兰德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这个把比分给反超了，最后是这个2-1，这个战胜了科特迪瓦，这是昨天这场比赛。后面那场比赛啊，就是我睡着，不是，就是那个
0: 看着，
1: 对，
0: 身体不受控了。
1: 对，但这场比赛真是非常精彩，就是3-0，直接法国队拿下了瑞典。而且这场比赛当中呢，姆巴佩，这个独中两元。这一下子在本届比赛当中射手榜上，追上了梅西，都是六球了。而且在世界杯历史总射手榜上，也超过了他的前辈，像克洛泽呀，这个罗纳尔多呀，现在呢以总射手榜18球啊，这个只落后梅西一球，还在世界杯历史总射手榜的第二位。
0: 所以昨天这两场比赛，大家关注度很高的这里两个球星，都算是发挥非常不错，
1: 表现非常好，而且都是这个在球队起到了这个核心的作用。其实，而且昨天这场法国队的比赛，你看完之后呢，你真会有什么感觉？因为截止到目前，法国队出场之前，基本上你看比分都是交替上升，1-1啊，2-1都是这样的比分，只有法国，那就是这个砍瓜切菜，直接3-0拿下比赛，
0: 来了一个好久都没见的3-0。
1: 对，这就干净利落脆。就是其实如果说你看了这场比赛，你就发现，那个冠军的这个雏形啊， 确实。

0: 我们同步呢节目也在视频号开播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就可以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提起贝加尔湖，你会想到的是什么？是湛蓝的冰面，还是宁静的星空？但是这些可能都只是它最浅的一层表象。今天我们想带你看见的是一个藏在深蓝之下的超越想象的贝加尔湖。让我们先理解一下它的尺度，这里蕴藏着全球1/5未被冰冻的淡水。如果做一个换算，中国所有的河流和淡水湖泊的总水量也不过它的1%。它不像是一个湖泊，更像是一座悬浮在西伯利亚的液态的湖泊。而更令人静默的是它的清澈，春季湖水的透明度可达40米，相当于透过空气直视一栋13层建筑的底部。它的矿物质含量接近优质饮用水，曾有科学家用它作于配置实验溶液。但是这还不是它的最奇特之处，真正令研究者着迷的是这一片湖水仿佛拥有记忆。低温低氧，特殊的噬菌体和微量元素让它能够延缓有机物的腐败，如同一种天然的防腐体系。这不仅让人联想贝加尔湖是否在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内在秩序。如此巨量又纯净的水，它从哪儿来？表面上有300余条河流汇入，但真正的精髓来自地下。西伯利亚的雨雪渗入广阔的原始森林和多孔的火山岩层，经过数年甚至更久的过滤和矿化，才能悄然流入湖中。可以说，整片西伯利亚大地都在为它提供一场沉默而精准的蒸馏。当然，它深邃的奥秘也藏在它独特的形态当中。地质扫描影像显示，贝加尔湖最深处超过1600米，两侧呢并非是常见的缓坡，而是近乎垂直的崖壁。科学家指出，这源于名为正断层的地质构造，岩层沿近乎垂直的断面整体平稳下沉，如同厚重的树叶整齐地滑落，奠定了陡峭的边界。随后呢，在冰河时期，冰川岩沿此裂缝反复地进行消退，就像最耐心的匠人以万年为单位对崖壁进行着持续的打磨和修整。因此呢，它的规整并非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地质运动和冰川作用共同谱写的史诗。贝加尔湖不像一个温柔的水盆，更像是地球表面一道保存完好的宏大的地质档案。然而最动人的章节属于生命，在这片淡水当中竟生活着本属于北冰洋的海豹。它们怎么抵达，又为何留下？科学界仍在推演古老的河道与变迁，而它们只是此地超过2000种特有生物的其中之一。透明鱼、古老的鲨鱼，许多物种就像是时间的移民，在别处早已消失，却在这里构建出一个自成体系的生态宇宙。贝加尔湖仿佛是一座孤立的生命方舟。如果我们望向湖底，会发现故事并没有结束，那里沉积着数千米厚的有机淤泥，在缓慢的分解当中释放出巨量的甲烷，冬天气泡上升的时候迅速封存在冰层当中，形成交织如林的梦幻般的冰冻气泡景观。这好像是深水处的呼吸，也是这片湖泊依然活着的证明。所以贝加尔湖的浪漫或许从来不在于表面的宁静，它的浪漫藏在于其宏大纯净深邃之下，藏在地球用数万年书写的一则则自然的预言里。如果有一天你能与它相遇，或许你就会听见在那片深海正在低语着关于生命、时间和孤立的永恒谜题。东西研究室，用3分钟凝视世界的深处。
5: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去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可以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大家不是这开场

0: 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里面就开始夸呀，
1: 嗯，
0: 这简直控制不住，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就到了都不过渡一下，直接开夸。
1: 对 对, 对，
0: 俩人都是熬夜看球了吗？怎么都是这么疲惫？
1: 一个是熬夜看球了，一个
0: 是生活的重担。有人是熬夜看球，
1: 嗯，有人
0: 一时是某一天没调整好，嗯，有人是常年就这个状态。还是希望大家劳逸结合啊，能把自己的那个身体状态调整到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吧。
1: 哎，那确实，其实我说啊，在这个日常生活里头啊，难免呢会有很多的事儿啊，让我们这个去操心，
0: 嗯，
1: 让我们去分心。
0: 嗯，
1: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假期啊。这个算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
0: 嗯，
1: 这个孩子们的假期是正式开始了，
0: 嗯，
1: 对吧？因为你看高中呢，啊，这个初中呢，人都考完了，
0: 嗯，
1: 是吧？这个就分儿也出来了，这小学的孩子们应该就在这一周，应该截止到昨天吧，
0: 嗯，
1: 该考试的应该都
0: 考完了
1: 啊，这个低年级的、中年级的、高年级的，
0: 嗯，
1: 所以说你接下来要操的一心是啥呢？就是这个假期里头，
0: 嗯，
1: 孩子的时间，
0: 嗯，
1: 和家长的时间，
0: 嗯，
1: 他如何合理科学的安排
0: 啊？对，
1: 是不是？
0: 我昨天还专门去看了一下自己的那个日历表啊，
1: 嗯，
0: 想规划一下整个七月八月自己有没有什么就是出行的计划啊，
1: 嗯，
0: 或者说整个这个月份的一个安排。
1: 哎，是。
0: 然后一打开那个日历表之后啊，
1: 嗯，
0: 我先发现我预约了周五和周六的比赛直播。
1: 这周末确实是
0: 确实精彩，
1: 比赛的球好，而时间也有一些相对友好。
0: 嗯嗯，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和世界杯相关的消息。在2026年世界杯16分之1决赛6月30号的时候，巴拉圭点球淘汰德国，爆出了大冷门。这个巴拉圭总统啊，就宣布当地时间6月30号全国放假，说今天呢就是全国的假日。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小组赛第三轮，在厄瓜多尔2-1战胜德国之后呢，厄瓜多尔总统也曾经宣布全国放假一天。
1: 哎，我真是希望啊，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球迷们呢，
0: 赶紧你先进去
1: 能早日享受上这个假，你知道吗？
0: 高低让我们沾点光。
1: 咱先别说是赢不赢的，你就我这你在这个小组出现一回，
0: 嗯，
1: 我觉得大家都能高兴疯了，
0: 嗯。
1: 而且我不知道各位
0: 休不休假，那不是我们最在意的，不重要，我们可以不休息。
1: 你像当年这个咱们这个出现的时候，不知道多少朋友还记得那个时候这个盛景，
0: 嗯，
1: 那真是啊，
0: 嗯，
1: 那这个张灯结彩啊，这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啊，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人心里头这个情绪。
0: 嗯，
1: 但是你知道昨天我还发现一事儿啊，
0: 嗯，
1: 虽然这个我这个昨天看这比赛看的呀，这个有点这个上头啊，
0: 嗯，
1: 但是我就发现一事儿，因为这个德国不是把巴拉圭赢了吗？
0: 嗯，
1: 是吧？赢完之后，巴拉圭那边全国放假，
0: 嗯，
1: 德国那边你知道干嘛吗？
0: 嗯，
1: 他那个赞助商就那个什么达斯，
0: 嗯，
1: 5折卖了一天德国队服了。说5折就5折呀，这
0: 有人在纯高兴，有人在搞商业。
1: 我跟你说，我都买了一件，
0: 嗯，
1: 原价700多的，现价只要350一件，
0: 嗯，
1: 然后卖一天了，然后就感觉就是，而且这个很多这个观看的朋友啊，
0: 嗯，
1: 非常心疼主播，
0: 嗯，
1: 说什么呢？说当你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请看看这个卖德国队周边的主播。
0: BLA 就说了，
1: 嗯，
0: 男足如果能在大赛上面拿到一个金银铜，
1: 嗯，
0: 我们甚至提议可以直接开一个男足纪念日，
1: 嗯，
0: 这一种。
1: 那个其实我们不奢望啊，那个其实我们不奢望，但是如果说真的这个在下一届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不是扩军到48了吗？
0: 还在扩啊，
1: 商量商量，是吧？扩到个50什么的，
0: 扩到50。
1: 保不齐的有机会
0: 赞助进了，是不是？
1: 对，
0: 嗯，还记得前两天节目当中啊，
1: 嗯，
0: 腾霄跟大家来分享介绍过一个很有意思的
1: 有个小玄学，
0: 加纳的，
1: 嗯，
0: 有一个巫师，
1: 一个民族特色呀，人家那边会搞一些这种小仪式，
0: 我觉得也算是，嗯，他们当地一个比较受到关注的网红，
1: 哎，是，
0: 我们可以这样说哈，
1: 对对对，
0: 他之前预测伏特角将会淘汰，
1: 嗯，
0: 阿根廷，
1: 嗯，
0: 同时呢他还预测了这一届的世界杯是属于葡萄牙和 C 罗。说到这个加纳的巫师，他战绩可查呀，
1: 嗯，
0: 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
1: 嗯，
0: 赛前呢 他称诅咒了凯恩不能进球。
1: 嗯，
0: 结果呢，凯恩比赛当中浪费了绝佳的良机，英格兰0-0战平了加纳。
1: 啊，对对对，
0: 在赛后呢，就是加纳的这个巫师啊，
1: 嗯，
0: 他就在英格兰对阵巴拿马，
1: 嗯，
0: 这个赛前表示，他说他已经解除了对凯恩的诅咒，
1: 嗯、
0: 他下一场会完成破门。
1: 嗯，
0: 而凯恩呢，最终也真的在比赛的第67分钟完成了进球。
1: 我跟你讲，
0: 小玄学，
1: 就是你说他是懵的吧？
0: 他是懵的，
1: 他确实是这个对上了、嗯。但你要从这个足球规律上来讲呢、
0: 嗯，
1: 你感觉他好像也不是完全不懂球，他还懂点球。
0: 但是他测的，你又觉得他又有一些冷门和小众
1: 啊，是
0: 不是那种常规的一个揣测？你看这样吧，
1: 嗯，
0: 他能不能解除一下我这两年不挣钱这个事儿？凯恩不进球他都解除了，
1: 所以说估计人家很想那我要不然还是想想佛得角怎么拿冠军这件事儿吧。
0: 但是说到最近的世界杯，我真的觉得是好像这是日复一日啊、嗯、无聊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缀、
1: 算是一个大家一个谈资
0: 啊、对，我是突然觉得每天有一些事情、嗯、哎，睁眼之后想去关注一下，
1: 哎是，
0: 就是看看比分啊，或者内心也会、
1: 嗯、
0: 因为你关注的某一支球队，
1: 嗯，
0: 然后会有一点点的那个小兴奋小期待在里面、
1: 哎、
0: 而且就不花钱呀。
1: 确实
0: 我觉得这个算是哎比较省钱的一种娱乐了，
1: 所以就是你得给自己生活找点乐趣嘛。
0: 对，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啊、嗯，我们视频端以及节目端的朋友、嗯、我们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不烧钱的低成本爱好、
1: 哦、这个话题太好了。
0: 嗯，
1: 这个真的这是我最近一段啊，
0: 嗯，
1: 我都在这个思考的问题。
0: 嗯，
1: 是吧，
0: 你应该挺多的吧。
1: 嗯，我爱好很多，
0: 嗯，
1: 但是多少都得花点钱，
0: 嗯，
1: 所以说呢，于是呢，我就放弃了这个爱好。
0: 哦，
1: 啊、嗯，我
0: 你不是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也挺会玩的，
1: 哦，那倒是，就是坚决不充会员，宁愿看完广告再看比赛，你知道，提前定表，早起10分钟。
0: 嗯，我也问问大家吧，
1: 嗯，
0: 有没有什么不烧钱的低成本爱好？
1: 嗯，
0: 小燕这位朋友是不是也是喜欢玩那个路亚杆啊？
1: 啊，
0: 大概这个意思啊，但是那个可不算是不烧钱。
1: 嗯，那个、买杆应该挺贵的吧？然后各种
0: 一方面是买杆
1: 装备，
0: 包括还有很多的新手，他可能就是到了那个基地之后啊，
1: 嗯、
0: 就是到了那个鱼塘，
1: 嗯，
0: 他不需要买杆，他就租那个设备就行了，差不多一个人的成本得100多块钱，
1: 哦、
0: 真的不算便宜。
1: 嗯嗯，那是，
0: 嗯，
1: 而但是你看，这个有朋友就说啊，就、嗯、去咱这个
0: 周边，啊，他是去那个野钓，
1: 对，
0: 嗯，
1: 但那个咱得说啊，
0: 嗯，
1: 一是有些地方，他理论上是不许钓，那么
0: 就是破坏生态。
1: 这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咱去外面，
0: 嗯，
1: 这个咱去野钓啊，或者夜钓啊，
0: 嗯、
1: 或者怎么着呢、
0: 嗯？
1: 那个得注意安全，
0: 安全意识
1: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就也咱也不能为了这个追求一些新鲜呀，
0: 嗯、
1: 放弃这个安全这件事儿。
0: 嗯
1: 啊，所以说其实
0: 去鱼塘吧，跟我一样，那个上杆快。
1: 对。实在不行，先从家门口那10块钱捞三次那个，从那儿
0: 再说一会儿，大家买那个牛奶瓶去喂金鱼。好吧，我们今天也继续问问朋友们啊，
1: 嗯、
0: 都有什么不烧钱的低成本爱好呢？
1: 嗯，
0: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是到了假期了，如果说呢，您想让孩子培养他的这个兴趣爱好，同时呢。在培养孩子兴趣爱好的时候呢，还能让孩子锻炼自己的能力。那我们的私家车999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现在呢开始招募学员了，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那这个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它是什么呢？跟您一句话说清楚，就是5天4晚，40到60名的8到15岁的孩子，咱们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然后呈现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这个就是PBL 创作营，也就是说用一个项目啊，让孩子自己发光发亮。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整天玩手机了，还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大家互相配合去建立计划、查资料、做导图，最后呢，给自己呢形成一个规划的好习惯。
0: 嗯，
1: 那让孩子呢练出谁也抢不走的思考力和行动力。
0: 哎，
1: 名额非常紧张啊，您想要让孩子锻炼的家长，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
0: 孩子刚休一天，我们已经给孩子规划的差不多了。
1: 小孩那可不能叫他闲住，是不是？
0: 当我们大人闲下来的时候干嘛呢？可以好好护肤了。
1: 嗯，
0: 今天呢为大家这样啊，7:44，话不多说，上块尖货。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说他是尖货？可能每一次提到他，要说大牌当中的大牌。

0: 算是我们就是开播至今大家这个销量的金字塔尖的，
1: 这个
0: number one
1: 就应该真的是还这个同学们呐、朋友们呐
0: 爆款
1: 最受关注的一款啦。
0: 因为每一次上、就是每一次我们补货到位都迅速会被大家来抢空。
1: 是，
0: 今天我们这款尖货它的名字叫做赫莲娜新版黑绷带。
1: 对，我为啥我说这个就受关注呢，因为就是我很多朋友啊、这我同学们呢他们也听咱节目、就是他们经常会跟我私信说你们那啥时候上黑绷带，你就记得在我们
0: 你就叫我，
1: 对，在我们那同学群里头你说一声啊、就正经的，
0: 没空天天听你节目，但是啥时候上了、你给我私发一下。
1: 对，我说你们听的节目是不就知道了、谁天天不是啊不是啥我说合着就是听我节目是为了买黑绷带呗
0: 但是这次我们和之前上线的又不太一样，今天为大家上线到的啊是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也是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长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大家可以去某书你去搜一下啊、面霜推荐，排名前三的有它、你去问一下皮肤科的医生，你说到高浓度的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总之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它地位榜单100，这真是其他的产品就后续发力再精彩的这些产品好像都撼动不了它。它确实是贵有贵的道理啊。
1: 是，
0: 首先呢这个新版黑绷带比老款更舍得用量了，把超浓度的玻色因提高到了50%，比原来增加了20%的浓度。因为老款的黑绷带呢，当中含有30%的玻色因啊，已经是在这个业内算是含量非常高的了。
1: 哎，是，
0: 就是玻色因，如果大家还不知道它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成分，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在成分里面，玻色因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贵。但凡你看一下这配料表，
1: 你真是抓住了重点了
0: 含有玻色因的产品整个价格它就已经到抗衰抗老、就是到这个级别就蹭蹭的就上千了，就是这是第二呢，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抗老的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有很多的博主都已经给我们推荐过了，连续用个28天，它就是能像绷带一样把你松了的肉紧紧的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那种紧致感、饱满感。所以这面部的年轻态不就来了吗？
1: 是。
0: 回复一下关键词吧，今天关键词先跟大家提炼一下，
1: 叫做大牌
0: 。
1: 这个太合适了，这个
0: 不用回黑绷带了、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大牌。
1: 您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购物链接了。您可以直接加进购物车然后下单购买了。
0: 是，
1: 咱再接着跟大家说这赫莲娜。
0: 刚才我们说它首先50%超高浓度的玻色因，这是新版更加的舍得用料。同时呢它又添加了甘草酸和玻尿酸，什么作用呢？帮你的皮肤去舒缓退红、深层锁水，像换季过敏啊，刷酸翻车了、晒后泛红了，就今天我们觉得哎呀脸上怎么就红红的不干净显得，厚涂一层朋友们去睡觉第二天红印子就能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就是这么神奇。
1: 哎，
0: 回复大牌。
1: 是，
0: 整个呢它是那种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用都会觉得非常的清爽。我们最关键来关注一下价格。
1: 对，因为正版的这个新版的正装的50%玻色因的黑绷带呢、专柜50毫升要卖3980，平时确实是不舍得下手。今天咱们呢直接给到大家一个福利价格，让大家呢感受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为啥价钱便宜呢？我们呢也跟大家这个是说一下什么情况。就是我们会拿出这个少量的个别的
0: 包装瑕疵
1: 微瑕的产品。
0: 对。微微的一点在包装上面，所以
1: 挤了一下啊，
0: 对
1: 啊，就这种啊，
0: 我们来做一个促销亏本卖。但如果说你朋友们下单是送给自己的太太，送闺蜜，然后自己买来自用去补货，囤囤货，今天这个实在是太合适了。
1: 对，
0: 当然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999商城为大家抢到500单，
1: 哎，
0: 今天的价格直接达到了899
1: 啊。这个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再给大家
0: 没完哦，
1: 对，再给大家做一个补贴呀、就各位这个老朋友们啊，
0: 真的，我们独家补贴老粉，
1: 每天前100名下单，直接再给您一个券。
0: 哇，
1: 这个券值多少钱呢？ 直接200块钱。
0: 哎呦，
1: 您只要领我们这个券啊，就在899的情况下再立减200，699
0: 到手直接699。
1: 对，但这个券呢，我们就发100张。
0: 哦
1: 啊，因为这个
0: 每天的前100名，
1: 这真金白银啊，
0: 嗯，
1: 对吧？就我们就发100张，多了就不发不起了就。
0: 嗯，能699买，我们确实不太想让大家899买。
1: 那是，
0: 尽管说899已经比免税店都还要划算很多了，因为它毕竟是赫莲娜新版黑绷带。
1: 是。
0: 但是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抢吧。
1: 嗯，
0: 我还希望大家都699抢到。
1: 哎，是，就是您直接回复大牌就行
0: 了。回复大牌。
1: 但是也跟大家这个说一下，这个是这个包装有微瑕。
0: 嗯，
1: 但是呢，这个
0: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今天真的是太好的机会了。
1: 哎、是那个，
0: 因为产品功效在那儿放，
1: 那个没有影响。
0: 我要的不是包装，
1: 是
0: 产品
1: 啊，瓶儿啊，
0: 对，
1: 这个都这，但这特适合自己用。
0: 嗯，
1: 是吧？啊，或者是送自己的挚爱亲朋、啊
0: 嗯、
1: 自己人啊，你这个互相送一下，
0: 是的，
1: 大家知道用它的是它的效果。
0: 对、
1: 啊，您可以先领券啊，领券呢还能在这个899的基础上再直接再减200，699就能买。
0: 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此刻听到的话，现在下单，现在支付，
1: 嗯、
0: 我们抢这前100名、
1: 嗯，
0: 大家不要说到办公室了，我再慢慢去选一选，
1: 嗯、
0: 我怕这100名这个券我们就发完了，大家只能899去买了。
1: 嗯，
0: 抓紧时间回复大牌来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同时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这款除了贵没毛病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
1: 嗯，
0: 今天我们把贵这个毛病也给它治了。
1: 是。
0: 699涂一次还不到一次一杯奶茶的钱吧、
1: 嗯、
0: 抓紧时间，数量有限啊，拼手速，售完下架，速度回复大牌一键锁定了。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7: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8: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9: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Baby 告诉你哦， 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

0: 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等练完之后呢， K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两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KBaby Keep Running。

0: 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啊。今天呢是来到云台山的第二天了，今天呢也不用起太早，吃过早餐我们就向着云台山的主峰茱萸峰出发。一路上呢你会经过惊险又壮观的叠彩洞、连续的隧道和弯道，堪称太行山路的奇迹，坐车经过的时候都忍不住会惊叹。那登顶茱萸峰不仅能够感受王维笔下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意，更能是将群山绵绵、云雾缭绕的美景尽收眼底。来到这里呢也一定要体验一次悬崖玻璃栈道，它悬挂在几百米高的一个悬臂之上，脚下是透明的玻璃，眼前呢是万丈群山，走上去惊险又震撼，每一张照片都是气场拉满。其实栈道的难度并不大，只要你大胆往前走就能收获不一样的风景。下山之后如果时间还充裕的话呢，还可以到万善寺走一走，在山林间的古寺里静一静心，给这趟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床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刚才我们不是聊这个有什么低成本的爱好吗？有朋友就跟我们说了跑步。跑步我个人认为啊是一个相对低成本的爱好。因为你一旦呢如果陷入装备党里头，其实这个啊里头你要投的资也不少。但如果说正常我们作为一个身体锻炼或者是这个快步走啊，买一双啊舒适合理的这个跑鞋，有一身运动服也就足够了。但如果你一旦陷进去，那完了。那你又要有碳板，又要有支撑，要买专业跑鞋，那个它就是一无底洞了。
1: 而且你就更别提说现在非常流行的打羽毛球、打网球，
2: 是
1: 因为这很多人，特别就女孩

0: 子啊，她还得穿那个网球裙。反正我有一姐妹，就是这两天刚刚开始打羽毛球，
1: 嗯，
0: 开始到那个正式的那个球场，专业的球场里面打羽毛球，
1: 是吗？
0: 没开始会呢，
1: 嗯，
0: 就是跟我水平一样，能不能发出去球不一定，但是，
1: 嗯，
0: 那个网球裙、网球鞋、网球服、polo 衫，
1: 嗯，
0: 已经买了全套的装备了。
1: 哪天约一下子，哪天约一下子。
0: 你有新衣服吗？约一下子
1: 的，运动一下嘛，就是运动一下。但是我其实我这个打羽毛球啊，也有段日子了。
0: 嗯，
1: 但我刚开始啊，我非常的坚定。
0: 嗯，
1: 我说我绝不会为这个羽毛球呢，投入过高的成本。
0: 只买球，只买拍儿。
1: 对，因为球这是属于刚需，是吧？但是呢，这个你的衣服鞋。我是坚决没买，
0: 嗯，
1: 因为我平时也爱这个踢个球啊，干嘛的、嗯？我基本上都是穿着我的足球服啊，
0: 嗯，
1: 然后去打羽毛球，其实没有啥大差，
0: 嗯，
1: 对吧？然后呢，拍这个事儿，拍是很容易让你陷进去，
0: 嗯，
1: 我刚开始我买了一个基础入门拍，
0: 嗯，
1: 然后你一旦身边有那么一两个懂的，
0: 嗯，
1: 那就
0: 给你评价两句，
1: 对，你就多少心里头就
0: 很想花钱，
1: 就产生了一些小波澜和涟漪了。
0: 你知道到这种专业的赛场上啊，
1: 嗯，
0: 我是好像对，就是说买一身专业的，就打羽毛球的衣服啊，
1: 嗯
0: 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套装备，
1: 嗯，
0: 我稍微内心有一点介意，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技术水平，我怕跟不上我那身行头。
1: 你放心，这就是想啥呀、啊？俗话说，要想翻墙，包先扔过去，知道吗？这它就是个道理。
0: 因为几年前我不是那个学跳舞嘛，
1: 嗯，
0: 跟人想去学跳舞，
1: 嗯，
0: 然后结果到了之后，我不是买了一身就特别那露脐装，
1: 嗯，
0: 就是超短的那种上衣、嗯，然后非常宽的那种裤子，
1: 嗯，
0: 进到那个舞蹈室的时候，老师还没过来，嗯、最后老师一进来，人穿个 T 恤，不知道谁教谁呢。以为我是老师呢，就一开始跳发现了不是那回事儿。
1: 但是你买了
0: 专，太专业了。
1: 其实你它相当于一个你的投入的沉没成本，
0: 嗯，
1: 你会为了这个你得对得起你这个爱好，
0: 是
1: 吧？
0: 我们继续看看严香啊，他说我这个低成本的爱好啊，练字儿那可不便宜，
1: 嗯，
0: 一支毛笔买下来就得20多，
1: 嗯，
0: 我废了的笔、没有100也得有80支。
1: 那您这是练进去了，
0: 嗯，
1: 你真是练出功力来了，
0: 嗯，
1: 是吧？这个我还这个有幸啊，这个得到一个严香老师的墨宝，
0: 嗯啊，我们都有一个。
1: 人家那个字儿呢，一看他确实是有功力的，
0: 嗯，
1: 那确实是对得起这180支笔，知道吗？可是我觉得
0: 你笔都买了，严香就要多写，
1: 对，
0: 多送，
1: 对。而且其实你看啊，
0: 上次是扇子，严香已经写过，下次他给咱写到什么上面？
1: 春联
0: 春节的对联
1: 是吧？是吧？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我贴我们家门上，你知道
0: 吗？也可以写到那个新款的那个手机上面。
1: 是来财
0: 啊，
1: 就掉千眼里的这人。
0: 咱到底想要字儿，还想要东西？然后他说这个文玩喝茶那就更别说了，
1: 嗯，
0: 简直就是往里面扔钱了
1: 啊。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你如果一旦这个进入到这个执着呀，
0: 嗯，
1: 他这个就很容易让你去这个陷入到里头，
0: 嗯，
1: 说实话，你就是喝茶或者是盘个串盘个核桃，这个它作为一个爱好，它其实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0: 嗯，
1: 就是茶具也好，茶叶本身也好，文玩也好，它本身也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不要被这个外在的这个价值所影响。
0: 嗯，
1: 你同样这一杯茶，你用这个搪瓷缸子泡，
0: 嗯，
1: 和你用这个大师的紫砂壶泡，
0: 各有各的味道。
1: 那味道，你其实我个人说啊，你
0: 喝不太出来，
1: 差距没有那么大。对吧？差距没有那么大，
0: 是
1: 啊，你就是同样的茶，你同180块钱的这个口粮茶和这个1800的，你说它有没有差距？它确实能有差距，
0: 嗯。
1: 但是咱如果说不是啊，深入其中的老饕啊，
0: 嗯，
1: 它这个差距其实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对不对？它不跟赫莲娜似的。
0: 对，就是你普通面霜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那有没有差距？它确实是有差距。
1: 对。
0: 你这个无论是这个是大白去对比，
1: 嗯，
0: 还是这个美妆的博主去对比，
1: 嗯，
0: 包括明星的去对比，
1: 嗯，
0: 是不是都要首推一下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
1: 那是。
0: 今天我们少量返场的是什么啊？
1: 嗯，
0: 跟朋友们抓紧时间把重点敲一敲，因为我们看到。